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黄子弘凡的漫游，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啊。当然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出行方面的那些消息。我们都知道国庆假期出行在路上啊，真的是啊车多人多，但是呢偶尔呢也会发生一些路上紧急突发的一些情况。
1: 对，
0: 在今天早间的时候呢，人民日报是发布了这样的一条文章，我们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关注一下啊。就是在最近呢，有一名网友他在国庆出行路上的时候突然间碰到了一个惊险的一幕，就是一名驾驶员开启了自己的汽车的智驾功能，然后这个驾驶员睡着了。
1: 哎，你说这个事情一听就让人觉得特别的不可思议、
0: 对呀、你就说吓人吧啊！后来呢，这个根据这个相关的一些记者啊，去联络到了这位杨先生啊，他就介绍到，他说当时呢，就是他自己驾车行驶在了浙江的一个高速公路上，然后途中呢，他就突然间发现前面有一个车，就是自己是在行驶的，但是他路过就并行之后路过的时候发现，哎，这驾驶员好像昏迷了，就是处在那种昏睡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就赶紧鸣笛，哔哔哔哔哔哔啊，去提醒人家，但对方呢一直都没有反应。后来呢是因为这个道路啊是发生了拥堵，估计啊是这个车辆的这个智驾给及时的刹车，然后把这个驾驶员给惊醒了。然后呢就是说。后来这杨先生也是把这个视频就发到网络当中了，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一个讨论啊。为此呢，这个人民日报也是专门发布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来提醒一下各位，智能驾驶它不等于自动驾驶，
1: 对，
0: 这两个关系您一定要了解清楚了。市面上的智驾大多都是辅助驾驶的，司机仍然需要保持清醒，盯紧路况，随时准备接管车辆。高速上车流量非常的快，一旦发生后果啊，一旦发生危险，真的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且我们说从我们目前的交管的这个法律规定当中要求到智驾，其实你是必须要把手放在方向盘上，离开30秒这就算是违规的了啊。
1: 是的，
0: 长时间脱离方向盘，视线偏离轨道，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驾驶人将被处以罚款并且记分。若发生交通事故，那么交管部门呢也将会结合案情依法认定驾驶人的责任，驾驶人通常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的一个责任的。
1: 是，
0: 一旦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各位您知道吗，如果说您是驾驶人的话，还可能会构成交通的肇事罪，
1: 对，
0: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个程度就要比我们刚刚说的民事责任
1: 就是想象的更加严重一些。
0: 对，就更加严重了啊。假期出行安全第一啊，
1: 对，
0: 如果累了咱直接进服务区嘛，对吧，别让智驾变成致命的驾驶。今天已经到了我们这个10月5号了，
1: 哎，
0: 然后明天和后天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返程的一个高峰了。
1: 是的，
0: 也在这里提醒一下我们广大的司机朋友们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车辆的智能驾驶一定要按规操作啊。
1: 对，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智能驾驶啊它不等于自动驾驶，而且很多人会产生一个误区，就说哎，我这不是开启辅助驾驶的一个作用了吗，就能够放松警惕，放开方向盘。那么现阶段我们了解到的这种智能辅助驾驶啊，其实就是辅助您的车辆行驶，没有办法来应对所有的突发情况，所以驾驶员呢依然是行车安全第一责任人，必须做到的是手握方向盘，时刻观察路面，随时来接管一些车辆。当然一定不要过度依赖智能的系统，行车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这一条最关键。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蓝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0: 刚看了一个博主，
1: 哎，
0: 他这个有一条出了一条视频，意思就是说不要跟自己的家里人出来玩
1: 啊，
0: 就是你能理解吗？
1: 为什么？
0: 嗯，
1: 就是有点拖后腿，
0: 会有不到拖后腿应该不至于，会有扫兴。
1: 哎，你知道这个就是老一辈的父母，八零后的父母，他们可能就觉得，哎，这个不用，哎，那个不用，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就是吃舍不得，喝舍不得，
0: 没错啊。
1: 然后从家走的时候就大包小包，恨不得两日游都能给你拉两个行李箱的那
0: 种感觉。可不嘛，
1: 哎。
0: 然后呢，那个博主当时那个视频当中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到了一个景点，然后给他们这个父母辈啊，就换了这个当地的这个货币啊，
1: 嗯，
0: 然后呢说你们去购买东西吧，
1: 哎，
0: 结果呢玩了五天，然后那个货币仅受了一点点皮外伤啊。然后呢当这个博主就说，哎呀，那逛累了咱们吃点水果吧，对吧，然后去这个水果小摊儿上买点这种好吃好喝的小水果，小苹果呀，小菠萝呀，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妈妈，我不要走哪儿都我不要啊，就是把我不要哎贯穿到底啊。紧接着呢这个博主就说，哎呀，就是有的时候呢孩子会有一些无处安放的孝心，总要想带着父母出门去走一走瞧一瞧，哎，花一花自己的钱，
1: 对，
0: 然后呢去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跟体验，但是这个经历跟体验大概率只会有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会愿意就是带他们再出门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也是给我们所有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哎，就是咱就是说跟孩子一块出门，其实你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你会发现啊，
1: 听话就对了，
0: 就是，对，听话就是人家说让你走你就走，人家说让你停你就停，
1: 哎，
0: 人家说让你吃你就张嘴，人家说行了这会儿先不吃先饿一下，那你就稍微的坚持一下，你会发现就是整个家庭的这个关系都会比较和睦一些，啊，
1: 就是情绪价值的提供非常的重要，
0: 没错，啊，
1: 哎，我跟你说我跟我妈去年去爬这个华山的时候，
0: 嗯，
1: 走之前我妈都恨不得拿一个行李箱，什么泡面、火腿肠、鸡蛋，
0: 嗯。

0: 瓜子儿，还有那个之前攒的那些手套。他说不然的话，他倒是挺潮流的。他说呀，我刷抖音了，人家抖音说必须得戴个手套，不然爬这个华山的时候这还得买嘛。
1: 嗯，
0: 头灯都是借的，我们小区的那个扫地的那个清洁保洁阿姨，人家不是有一个那个头灯吗？他把人家借上，说咱们到时候用就不用买了。然后借的这个拐棍儿，借的对门的拐棍儿、
1: 嗯。
0: 哎，对，我说人家是登山棍儿，底下是尖的，他要借一个拐棍儿。还是防滑的，底下带的那种胶的，
1: 明白？
0: 我说也太省，真太省、你知道过安检有多麻烦吗？
1: 我知道，
0: 长的、短的、各种形状，
1: 对，每一个都得拿出来，挨个的让人家安检的这个人员检查一遍、啊，
0: 对呀、
1: 啊，能够放心哈、啊。
0: 是、
1: 啊，但是其实就是我们说父母有父母一辈的这个生活的习惯，对于年轻人来讲，大家会觉得说，那大可不必啊、
0: 嗯。
1: 但是呢，对于父母来讲，就是如果说在不影响大方向的一个前提之下，您想带您就带着吧啊！但您带了之后，大概率会发现其实用不太上，就是反而会成为自己的一个累赘。
0: 嗯，
1: 对，没错啊。但是呢，出门玩本身就是图一个高兴，本身就图一个开心，所以说怎么高兴怎么来，一家人和和睦睦的还是比较重要的啊。
0: 对。
1: 然后呢，但是我话说回来啊，就是你这经常还带自己父母出门玩呢，是吧？
0: 嗯。
1: 我基本上很少啊，我基本上很少。
0: 那你这其实应该多一点。
1: 因为尤其就是我的爸爸就是典型的这种，就是我不要啊，吃我不要啊，喝我不要啊，吃说呀这不好，这没家里好，喝我觉得这东西这得多钱吗、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出门玩吧就是干这干那的，就是我的父亲经常会主打一个就是
0: 不
1: 是这有啥呢，
0: 哎呀哎，可是我带我妈出去玩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呢就是我觉得吧他还算是比较听话的，自从我批评他之后他确实是有所改进。第二呢是带他出去玩回来以后你知道吧，就有一笔不小的收入啊，不菲的收入、
1: 啊、明白了，你这属于就是这边出那边进了
0: 对
1: 进的比出的多多了，
0: 那必须
1: 行了呀，跟大家去唠唠嗑啊。北京时间的11:13了，这个时间段如果说您出行在路上的话，有一些路面上的道路通行的一个情况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那当然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高速吧，因为目前了解到啊，在今天早上的时候高速也有一些最新的一个情况。首先呢要跟大家去关注到的就是我们这个高速通行是免费的，到10月7号的24点，这点的话您这个上下高速您会发现啊，省点钱省点钱呢、
0: 嗯、
1: 然后有一个事故路段要提醒各位，就是 G552 广高速的新源段去往太原方向啊，这个新广武站和这个代县站之间雁门关隧道内啊，这个594公里加690米处发生了一起这个3辆小车追尾的一个事故，占用了大车道、
0: 嗯、
1: 小车道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
0: 对，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就是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合理的使用您的转向灯，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涉及到这边就是我们山西南部，比如说我们经常会通行的这个高速 GR2 青兰高速临吉段这边啊，它也是因为车流量的一个调控情况，小南新店光华香宁吉县收费站的入口它是禁止货车上高速的，就是皮卡车呀、绿通车呀、活物这些都是可以上高速的，
1: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出行在外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的哦。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比谁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大浪，拿起刀一闯到无常，八十毫米防弹车装着。

0: 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物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由济南音乐广播推荐的作品，写给摩托车和你的歌。创作和演唱者赵学浩说，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我最痴迷摩托车的那段时间，就想着要有一首歌可以记录我每天骑车的心情，直到看到音乐平台很多粉丝的留言，我才知道这首歌不只属于我自己，也属于每一位热爱摩托车生活的人。看到过陕北三国的一段话，我的踏板摩托车骑了十多年，每天靠它赚钱养家，还是我出行最好的伴侣，虽然快50了，但是内心还是有一颗骚动的心，想骑行西藏实现梦想。愿漂泊的人都有摩托车，愿孤独的人都有摩托车，愿有故事的人都能笑着骑摩托车，愿你最爱的人也最爱你。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赵学浩，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写给摩托车和你的歌。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为了记录我每天骑车的心情，但摩托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在每个时代都赋予了它不同的意义。摩托车不仅仅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承载着我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梦想。希望这首歌可以陪着你走遍天涯海角，愿每一个有故事的人都能够笑着骑车，愿你最爱的人也最爱你。

0: 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作品仍然是来自泉城济南，创作和演唱者呢叫董可欣。这首歌是他献给他已经离世的师父的作品，叫海鸥。海鸥其实是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院长博士生导师李海鸥教授，在2023年的3月2号因为医治无效在济南逝世，享年只有52岁。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董可欣。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海鸥》。这首歌是我在我的个人毕业演唱会上送给我的恩师李海鸥教授的一份礼物，感谢我的恩师李海鸥教授对我的教诲，感谢他教我做人，教我学艺。如今我的海鸥飞向了更美的远方，我也会继承老师的精神继续走下去。
0: 董可欣说，海鸥这首歌完成于2022年的10月底，原本是打算在12月2日的演唱会上送给师父的惊喜礼物。梦里您和我说您过得很好，不要担心，你我知道您现在一定在一个美好的地方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小神仙，来生换我来守护你。

2023年3月2号的傍晚，还在为第二天毕业音乐会彩排的董可欣听到了导师逝世的消息，惊痛让他一度想要取消演出。他说，李海鸥老师不仅是我专业上的导师，更是我人生的导师。想起李海鸥，董可欣总能想到多年来他的积极与开朗、执着与敬业，以及开学第一课上他教给他们的学艺先学做人的道理。半年前，董可欣和导师约定好好的做一场毕业音乐会，过程中李海鸥对音乐会的每一个细节都用心指导，而只差一天，一份精美的邀请函还摆放在李海鸥的办公桌，可他却不能赴约，也听不到董可欣专门为他写的歌了。

0: 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郑州音乐广播所推荐的郑州音乐人陈鹏的原创作品。陈鹏是正位知音厂牌的主理，陈鹏与知了乐队的主唱，词味新生，曲味情灵，根植中原大地，体悟生活为歌，作品具有鲜活的生活烙印，浓郁的中原风情。下面的这首《童戏》讲述了陈鹏儿时跟随奶奶赶庙会看戏的回忆，歌词是娓娓道来，旋律温暖亲切，既有具象的画面，又有想象留白，同时呢，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建设的快速发展。
1: 土生野长，生生不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郑州的音乐人陈鹏，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童戏》。这首歌讲的是我儿时在农村跟着奶奶赶庙会看戏的回忆。主歌以豫剧《花木兰》名段《刘大哥讲话》乐句为旋律动机，副歌借鉴戏剧念白，编曲引用《长相遇》大师豫剧原声片段，既有典型的河南特色，又不失流行音乐的特点。从懵懂孩童时对戏曲的新鲜好奇，到长大成人后对童年亲人故乡的眷恋怀念，唱出了众多河南人在这片土地上共有的情感记忆。也借这首歌把河南豫剧文化，把我童年最幸福的记忆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也祝愿每一位听众开心快乐每一天。

0: 一下还是陈鹏的作品《郑州爱情故事》，这首歌以爱情为主题，以故事为主线，将胡辣汤、烩面、土豆粉、各大公园、二七塔等能够展示郑州风土人情、市井生活典型元素融入一首歌，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郑州的城市面貌和独有的魅力，并首次创造性地解构重塑了郑州市代表性的地标建筑二七塔，将二七塔双塔比拟为一对依偎的恋人，在原有文化基础之上赋予它爱情象征的全新的人文内涵。歌曲以朴实的生活故事情景和真挚的情感感动了无数的郑州人，也通过音乐有力助推了城市的文化发展以及对外的形象传播。
1: 土生野长，生生不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郑州的音乐人陈鹏，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郑州爱情故事》。这首歌就是郑州人的日常生活略影，胡辣汤、烩面、土豆粉、德化街、二七塔、少林寺，正是这些最普通不过的郑州市井生活元素，组成了一个个郑州人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希望《郑州爱情故事》这首歌能让更多人了解郑州，喜欢郑州，欢迎大家到郑州做客，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写下自己的爱情故事，幸福美满，像二七塔相偎到永远。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豪华汽车领域，雷克萨斯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早年以凌志之名风靡华南市场，依靠着进口身份，稳定可靠的混动系统，贴心售后服务，收获大批国内消费者。他从北美市场横空出世，历经凌志更名风波，长期坚持整车进口，既有 ES RX 车型一车难求的高光，也遭遇智能化落后、电动化步伐迟缓的困境。今天呢，我们来梳理雷克萨斯品牌的起源、凌志更名往事、产品优劣势等等内容。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1000年以后》。

回望品牌源头，雷克萨斯诞生于80年代末，丰田为冲击北美豪华市场倾注大量资源。1989年 LS400 正式发布，凭借极致静谧的行驶质感、扎实做工，一举撼动奔驰宝马的市场地位。90年代车辆通过港澳平行进口流入国内，在华南地区被民间称作凌志，驾驶凌志人生如意成为广为流传的俗语，凌志轿车成为老一辈生意人心中豪华座驾的代名词。早期的 LSGS 车型用低故障率俘获用户目光，细腻的做工、安静的座舱如同温柔的眼神，打动无数追求稳重豪华的消费者。品牌自诞生之初就把可靠耐用、乘坐舒适作为核心追求，为后来进入中国市场埋下伏笔。

很多老车迷依旧对林志这个名儿念念不忘，林志寓意凌云之志，深得华南消费者的喜爱。但是该商标已被国内企业抢先注册，高昂的转让费让丰田选择放弃旧艺名。2005年品牌正式官方入华，统一启用音译雷克萨斯，完成品牌名称切换。改名之后，品牌正式搭建国内经销商网络，同步带来6年15万公里的免费保养保修的特色服务，迅速打开了全国市场。虽然凌志成为历史回忆，但那份属于90年代进口豪华车的情怀依旧停留在很多老车主的心中。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豪华汽车领域特殊存在的雷克萨斯。

不少车主在选购雷克萨斯之后呢，才体会到相见恨晚的欣慰，也会看清产品与生俱来的短板。它的核心优势十分突出，混动系统成熟稳定，整车故障率低，二手保值率曾经稳居豪华品牌前列，座椅调教柔软，车厢静谧性出色，经销商售后服务贴心，免费保养降低用车开支。短板同样无法回避，内饰设计偏保守，车机智能化水平落后于同级别的对手，动力调教偏向平顺，加速性能不算强劲，受进口身份的影响呢，维修配件等待周期较长，部分车型的底盘调教偏软，激烈驾驶支撑不足，适合追求省心耐用的用户，但对看重科技配置强动力的消费者吸引力有限。

面对市场的重重挤压，雷克萨斯也不得不勇敢一点，重新审视国产化这件大事儿。过去多年，尽管国内销量可观，雷克萨斯始终没有落地燃油车国产，全部车型海外生产再进口国内销售。伴随着国内新能源的浪潮冲击，固守进口模式压力越来越大。随后，雷克萨斯确定未来在上海独自建厂，但工厂只生产纯电动车型，传统燃油混动车型依旧保持进口。这也意味着雷克萨斯的国产化是纯电专属路线，不会复刻其他豪华品牌燃油车国产的老路。这一抉择既是应对竞争的改变，也是对自身进口豪华定位的一种妥协与坚守。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电动化转型是雷克萨斯绕不开的课题。雷克萨斯深耕油电混动多年， HEV 混动技术成熟可靠，不过在纯电赛道起步偏晚，早期推出的 UX300E 属于油改电产品，市场反响平淡。之后推出基于纯电平台打造的 RZ 纯电 SUV， 但是续航智能化相比国内竞品差距明显，销量始终低迷。

0: 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5: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6: 白小雪最近在驾校练车，科目三练习靠边停车的时候，她总是停歪，教练特别凶，每次都会破口大骂。
7: 今天练习的时候，小雪又把车停歪了，奇怪的是教练居然没出声，于是她怯怯地问了一句，教练，车是不是又停歪了？
6: 没有没有，这哪里是车停歪了，明明就是这里的路修歪了。
7: 阿豪和几个工友一块去买鞋，逛了几家店，终于看上了一双，想让老板优惠一点，于是阿豪就跟老板说，老板

0: 点吧，我们人多。
1: 老板听完这话，噌的从地上站了起来，大声的说道：人多又怎么样，我还怕你们不成？大头和哥们几个去吃饭，点了一份牛肉，结果好几个人都咬不动，大头夹起来一块叫老板过来：老板，你们这牛肉怎么做的，根本就咬不动啊。
0: 老板手一摊说道：今天的牛肉是老了点儿，但是也不至于咬不动啊。
1: 听了老板的话，大头生气地把牛肉丢在他面前说：这还能咬动？谁咬得动我管他叫爸爸。
0: 就在这个时候，老板养的小狗跑过来，一口吞下了牛肉，舔了舔嘴唇，抬起头望着大头，非常期待的样子。
1: 几年前的事情了，老王和老婆冷战，好几天都不见他们说话。
0: 这天，老王下班回家，看见茶几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六个苹果，每个苹果都咬了一小口。老王一看，顿时明白了，
1: 看来媳妇儿这是想要 iPhone 6的节奏啊，这次毕竟是我的错，那我就当补偿他喽。
0: 于是老王把辛辛苦苦攒了一年的私房钱给了老婆，他先是一愣，但还是接住了。这个时候，儿子从房间里跑出来：爸，这些苹果一点不甜，我咬了一个不甜，又咬了一个也不甜。
1: 那天高帅和哥们喝酒，一边喝一边抱怨：有时候想想真累，小时候比成绩，大了比薪水，现在走个路还比步数，开个机还得比时间。
0: 是呀，多对比才能督促我们不断进步。
1: 哎呀，放过我吧，我什么都不想比，就想做个与世无争的垃圾。
0: 这个时候哥们淡定地说了一句：做了垃圾你才会发现，即便是垃圾也要分类呀。
1: 亚楠一脸的不高兴来上班，同事见了之后赶紧问：哟，亚楠，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昨晚预约了今天早上快递上门取件，还预定了早餐。
1: 那挺好啊，多方便呢。
0: 我早上睡太死了，外卖打电话没听见，直接给我放门口了。
1: 那也没关系啊，你起床之后直接拿进来不就好了吗？
0: 可是后来快递员来取件，把我外卖寄走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好像是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过年之前，大头一家子一起搞卫生，老妈说柜子上面也要擦干净，于是大头踩在椅子上准备擦，这个时候老爸突然跑了过来：
1: 儿子，你够不着，还是我来吧。
0: 爸，我现在比你还高了呢。
1: 老爸笑得特别慈祥，一脸真诚地说：在我的眼中，你永远就是个孩子。
0: 听了这话，大头当时感动得差点掉眼泪，要不是他在柜子上面发现老爸的私房钱，大头能感动一辈子。铁柱的女儿最近在学成语，一天她问铁柱：爸爸，什么是父债子还呀？
1: 这个嘛，就是爸爸欠的债要儿女来还。
0: 那爸爸你欠债了吗？
1: 我买房的时候借了100多万贷款呢。
0: 这个时候女儿惊讶地说：爸爸，那我们从现在开始还是做朋友吧。
1: 一天，大头走路路过一家药店，看见里面正在搞促销活动，于是走进去问：听说你们这儿有活动，做动作猜药名，猜对了可以免单。
0: 对呀，我做一个动作你猜一下，答案是一味中药。
1: 只见服务员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伸了一个懒腰，然后看着大头。大头一头雾水地问：哎，这是什么呀？
0: 我提示一下啊，我从椅子上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1: 哦，知道了，枸杞。
0: 我枸你个头啊，是人参，人参。
1: 铁柱正在看球赛，老婆抢走了遥控器，非要看泡沫剧。铁柱默默地掏出手机，打开手机遥控器，老婆无论再怎么切换台，铁柱都会立即切换到体育频道。
0: 老公，这电视是怎么回事啊？
1: 嘿嘿，可能有问题了吧。
0: 第二天，铁柱晚上下班一进家门，老婆兴奋地说：电视修好了，师傅要500，我给了300。老公，你说我是不是很会过日子呀？
1: 终于知道什么叫职业病了。阿豪原来是送快递的，现在呢，在一个朋友开的大排档帮忙。昨天晚上一桌客人。

0: 要喝啤酒。
1: 老板，四号桌来一箱啤酒。
0: 好嘞。
1: 阿豪一边答应着，抱起一箱啤酒就扔了过去，满地的啤酒瓶碎片，开店的朋友脸都绿了。
0: 铁柱酒量有限，所以见到饭局啊就特别头疼。今天下班的时候呢，经理过来说，
1: 晚上有个饭局，你和我一起去。
0: 老板，我老婆今天值夜班，孩子在家里，能不能换别人呢？
1: 上次你好像也是这样的理由啊。
0: 铁柱一听脱口而出，这次是真的。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饭桌上，王美丽问小侄子王小胖，今天老师都教你什么新知识了呢？
9: 王小胖刚要开口，看了看美丽又不说话了，抓起鸡腿继续大吃起来。
8: 小胖，姑姑问你问题呢。
9: 这个时候王小胖不耐烦地说，姑姑你别想骗我了，今天我们刚学了乌鸦和狐狸的故事，我只要一开口说话，盘子里的鸡肉就都该被你吃光了。
8: 老王两口子去看房，售楼小姐不停地介绍，
9: 我们这儿的楼房特别好，配套齐全，交通便利。
8: 老王满意的点点头，又问，这是学区房吗？
9: 售楼小姐迟疑了一下说，是的。
8: 哦，那太好了，这附近有什么学校啊？
9: 售楼小姐淡定地说，在这个楼盘的旁边刚刚开了一个驾校。
8: 王美丽对小侄子王小胖说，
9: 你长大了呢，一定要找一个像姑姑一样温柔善良善解人意的人做老婆，知道吗？
8: 看着姑姑带回来的零食，王小胖点点头说，知道了。
9: 整个晚上王小胖都在默默不语的吃零食，等妈妈来接他回家的时候，小家伙才拉住美丽的手说，
8: 可是姑姑，我还是想娶一个比较漂亮的老婆。
9: 昨天大头去未来岳父家吃饭，饭桌上为了搞点气氛，他就说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一番折腾之后，大头大喊一声，
10: 注意，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9: 突然未来岳父坐的椅子应声而倒，一家人都投来杀人的眼神，这下大头慌了，老爷子你听我解释，椅子真不是我弄的，哎，跟魔术没关系啊。
8: 为孩子的事儿啊，老王两口子经常闹矛盾，一次儿子做错了事情，忍无可忍的老王非要揍他一顿，老王媳妇儿赶紧给儿子求情，
9: 哎呀，你就饶他一次吧，下次再犯了罚他也不迟啊。
8: 老王怒气冲冲地说，哼，要是他下次不犯怎么办，我这口气怎么出啊。吃完晚饭，铁柱一家三口一起看宫廷剧，铁柱老婆说，
9: 你看古代皇上的女人嫁人之后呢还可以升官，从秀女到才人到贵妃再到皇后，你说我怎么就没有那么好的命呢？
8: 铁柱还没说话，倒是闺女悠悠地来了一句，
9: 妈，让老爸再娶一个老婆吧，那你不就荣升为大夫人了吗？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阿豪开了一家水果店，今年生意不太好，隔壁卤菜

0: 店的小姐姐经常跑过来和他感慨创业的艰辛，人生的不易。
1: 一来二去，阿豪知道小姐姐爱吃水果，每天送不同的水果给她吃。礼尚往来，小姐姐也送一些卤菜给阿豪。
0: 这样持续了两个多月，今天两人在人才市场相遇了。老王两口子生完孩子之后发誓再也不生二胎了，结果前几天突然改变主意，一个朋友感觉非常不解。
1: 哥，你不早就说不要二胎了吗？
0: 哎，前几天让儿子下楼买酒，他竟然给我要20块钱跑腿费。
1: 嗨，现在孩子们都这样，你就给他吧。
0: 主要不是钱的问题呀，我当时逗他，你这跑腿费也太高了。这小崽子居然跟我说他这是垄断行业，所以我现在必须给他引入竞争机制。
1: 下班挤公交的时候，铁柱老婆的手机被偷走了，他一回家就骂开了，骂着骂着竟然哭了起来。铁柱赶紧劝他，
0: 哎呀，一个破手机而已，没必要生气啊，等明天给你买个新的。
1: 铁柱的老婆一边哭一边说，我不是心疼那个手机，是心疼手机里存的照片，那些好吃的好玩的还有丽江旅游巴厘岛浪漫晚餐都没了。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晚上，宿舍六个人聊起了三国。上铺的哥们问大头，
0: 兄弟，三国里你最喜欢谁呢？
1: 大头想了想，哎呀，肯定是最喜欢诸葛亮啊，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
0: 说完大头问他们，结果他们五个人居然都说喜欢貂蝉。
1: 最近大头很不顺，所以今天特地找了一个大师帮他算命改运。大师上下打量了一下大头，说道，
0: 这位兄台，看您这相貌一定是在凌晨出生的吧。
1: 啊，你怎么知道的呀，算得真准呀。
0: 只见先生捋了捋花白的胡须，说道，因为凌晨1点至3点是丑时啊。周末中午，铁柱老婆在家陪女儿午睡，突然快递员打来电话，他怕吵醒闺女，就压低了声音说，
1: 喂，你谁啊？
0: 结果快递员也压低了声音说，我是送快递的，在你楼下，你下来拿吧。
1: 我现在走不开，你送上来吧。
0: 好呀好呀，你为什么弄得这么神秘呀？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优厚，最好现在就签字。
1: 我表示抗议。
0: 你要是现在不签字，这份协议就会掉价。你要拖时间，拖得越久，你所得到的利益就会越少。你最好还是替自己多想想。
2: 这时尼古拉发现自己的公文包怎么都打不开，所以他只好暂时放弃解雇安森。到了晚饭时间，尼古拉依旧在酒店用餐，却被一个叫克里斯汀的女招待撒了一身的汤。克里斯汀因此失去了工作，而尼古拉在这时收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要他去追离开的克里斯汀。由于好奇，尼古拉追了出去，结果却在路边遇到了一个突然晕倒的人。后来他跟克里斯汀一起把他送到医院，但是刚到医院，医院所有的灯突然熄灭，人也都消失不见。尼古拉认为这又是康乐的游戏，因为他用康乐给他的第一把钥匙打开了大厦的电梯，但不幸的是电梯中途突然停了下来。克里斯汀由丁建华配音。
0: 没信号，
3: 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待着，最好能想个办法。
0: 别费这脑子。
3: 为什么？
0: 这上面写着，注意电梯停住时不准掀开顶盖，拨紧急电话。
3: 电话？
0: 然后在电梯里等待救援。我们就在这儿等着吧。
2: 等待显然是无用的，尼古拉便决定从电梯顶部爬出去了。
0: 没事，我拖你上去。
3: 不要，你先上去。
0: 我并不是讲礼貌，我要是不在底下拖一把，你怎么上得去？
3: 你可以拉我。
0: 拖省力，快点，你先上。
3: 不。
0: 哦，别客气。
3: 我没穿内裤。现在明白了吧？
2: 就这样，尼古拉和克里斯汀逃出了电梯，但却不小心触动了大厦的警报，引来了警察。最后二人跳进垃圾车，才躲过警察追捕。尼古拉把克里斯汀带回家，因此得知有人雇他撒汤的事实。第二天，尼古拉接到通知说有人在酒店预订房间在等他，可是等尼古拉赶到，却见到的只是桌上堆放的色情照片。为了搞清楚，尼古拉慌忙带走这些照片，但是回到家，他发现已经有陌生人去过他的家。正当尼古拉准备报警，他的弟弟克拉突然出现，并要尼古拉开车离开。克拉由童子荣配音。
4: 怎么回事？
0: 克拉，我们去哪儿？
4: 等等。
5: 你干什么？
4: 好啊，不仅在旅馆房间里，连车上也做了手脚。
0: 谁？
4: 当然康乐那帮人。见鬼，我把你也扯进来了。
0: 你在说什么？
4: 混蛋，这帮狗杂种，狗杂种混蛋，这帮家伙怎么咬住不放了？见他妈鬼！
0: 冷静点，把话说清楚。
4: 没完没了，我付了钱，可他们还不放过我，老是缠着我。
0: 他们这是想干嘛？
4: 谁知道，再这样我受不了了。
0: 冷静点，你付了账，他们干嘛还缠你？
4: 不知道，不知道，他们就是不肯放过我。又来了，
0: 是车胎爆了。
4: 你怎么知道？
0: 你不要着急，我会想办法。
4: 还好吧，好吧。
0: 打不出去，没有信号。
4: 是吗？
0: 你会换胎吗？
4: 不会。哦，你就试试吧，不太难。快走，这不安全。
0: 把工具箱里的工具递给我。
2: 这时，赫拉发现尼古拉的工具箱里装满了康乐的钥匙。
4: 是你干的？
0: 什么？
4: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0: 什么？
4: 这个是谁的？
0: 我怎么知道是别人放进来的？
4: 你是他们的后台？
0: 你胡说什么？你在怀疑我？
4: 钥匙就在你车上，这全是他们的鬼钥

0: 克拉！
1: 尽管尼古拉一再解释，但是克拉还是迅速逃离尼古拉的视线。为了弄清楚真相，尼古拉找人调查康乐，但是得到的结果是康乐根本不存在。因此他只好找到曾经被康乐雇佣的克里斯汀，却发现克里斯汀的家跟康乐的总部一样，还是临时布置的，连照片都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
0: 这是你？
2: 哦，这是以前拍的。
0: 取出来。
2: 怎么了？
0: 你把这张照片取出来给我看看。
2: 好吧。小心监视。
0: 什么？
2: 在那个火警器里面有个监视器。要不这样，我们到外面去找个地方。
0: 我已经受够了，我实在是受够了。
2: 我们一起去喝点。
0: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究竟搞什么鬼？都给我滚出来！
2: 尼古拉，别这样！
0: 站在我面前出来！都给我滚出来！

0: 那你知道什么？我知道谁欺骗你，你弟弟也有份，相信我。我不信。哦，你生日那天
1: Kola 要你参加康乐，难道就没有目的吗？ 对不起，这不能怪他，恐怕他是走投无路了，被他们逼的。他们怎么逼他的？现在轮到你了。这话什么意思？你没查过存款。那天夜里我在你办公室抄了你的密码，康乐操纵了你的电脑，你也配合过他们。是吗？你让他们测试笔记、声音、心理素质，他们掌握了你的一切。
2: 那个法国，让你签字的那个，因为盗窃罪坐过5年牢，他们转移你注意力的同时，通过你的密码程序盗走你所有的存款。
3: 请接国际长途。现在他们用不着你了。请给我接瑞士苏黎世银行。请您稍等。
1: 所以要干掉你，除非你离开这儿，否则就没命了。
2: 什么事儿，先生？
0: 啊，你好，我要查询。
3: 请报密码。好的，B2，井号9，69D，大写的D。查询。是的，
0: 金额。
2: 请稍等。金额是零。
0: 这不可能。看来他们已经得手了，
1: 取走了。得知这个消息，尼古拉立刻联系了自己的律师山姆。
3: 但是山姆却告诉了另外一种结果。喂，李姐，我是山姆。听到你的留言，我非常替你担心。我们怎么办？我打电话核查过了，你的银行存款没有动过，一分钱也没少。这怎么可能？我亲自查的。是谁？我打过电话，根本没动过，一分钱也不查，没有人取过钱。是谁？
0: 我的律师说我的钱一分不少，他也有份。到底出了什么事？你现在在哪儿？请告诉我你在哪儿。他也参与了。有电话进来了，我过一会儿再打给你。尼古拉，赶快离开这儿。
2: 有什么奇怪？怎么回事？你失控了。这时，尼古拉才意识到克里斯汀在他的饮料中放了迷药。原来他之前所拨打的银行电话根本就是康乐设计的，而克里斯汀也在那时得到了密码。 等到尼古拉第二天醒来，他便发现自己竟然身在西班牙的一处墓地之中。为了筹钱回到美国，他卖掉父亲送他的生日礼物。但是当他回到家，发现房子已被查封，弟弟克拉也从酒店失踪。这时，餐馆的电视里突然出现了康乐的法国做的广告。就这样，在法国的带领下，尼古拉顺利进入了康乐。
0: 在那里，他发现了盗取的钱财的克里斯汀，并且把他带到大厦楼顶。
4: 嘿，你想干什么？你告诉我，谁是主谋？谁想害我？为什么？
0: 还用问吗？是谁策划的？
4: 我早就跟你说了，因为你有几亿美元的存款，这就是你想知道的原因。
0: 你马上打电话叫你老板来，否则我就开枪了。
4: 没有用，他不会来的。
0: 会来的，要是不来我就。
4: 一枪崩了你！他不会在乎的，我死了对他没有任何威胁。等等，这是哪来的？什么？这把枪，这不是你的！你他妈的胡说些什么？
0: 你不可能有枪，哪儿弄来的？
4: 这是我的。
0: 我们搜过你的家，那准是你们搜漏了。
4: 不仅急情况，他的枪是真的。
0: 放下。
4: 听我说，枪是假的，是游戏。
0: 你别想再骗我了！
4: 你听我说，我不会再说。
0: 我现在把真相告诉你，这全是游戏。
4: 胡说！你胡说！他们刚才开枪，打死了法国，我亲眼看见的。
0: 全是假的！我亲眼看见的。你刚才看见的是假的，全是特技效果，就像拍电影。
4: 开门！
0: 尼古拉，尼古拉，你听着，都别过来，他有枪，是真枪。好好好，我放下。

0: 就是飞雪，他在门外，他是个演员。你吓害死我！没有人想害死你，快把枪放下，否则你会铸成大错，后悔一辈子的。你每次遇到危险都有安全措施，那次在我家，他们射的子弹是假的。
1: 还骗我！
0: 听着，我们都是你雇的，他们都在里面拿着香槟等你。尼古拉，其中还有库拉，库拉在那儿，要为你庆祝生日。
1: 你撒谎！
2: 我去开门。听着，你不许动！他有枪，快离开这扇门！这时，大厦楼顶的门开了。事实真的就像克里斯汀说的那样，但是尼古拉已经错手打死了克拉。于是，绝望的尼古拉便从楼上跳了下去。 但是却被早已准备在那儿的气垫给接住了，而克拉也根本没死。这所有的一切只是弟弟克拉为了重塑尼古拉所准备的。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惊悚影片《心理游戏》的故事。对于影片之中尼古拉的扮演者道格拉斯来说，参与这部影片拍摄的时间安排很紧张，因为他的电影公司正在致力于《造与人》和《变脸》的制作。 同时还要发行他和马尔·吉尔莫联合主演的《黑夜幽灵》，但是剧本以及和大卫·芬奇合作的机会却最终吸引他加入了。影片开拍于1996年的8月，准备就绪的剧组在加州一个占地260多万平方米的庄园开始拍摄。这个庄园呢归全美历史保护信托组织所有，片中的凡·欧顿豪宅。 也都是在那儿取的景，随后呢，剧组赶赴旧金山的喜来登皇宫酒店拍摄，当地的金融区、医院和24号码头也都出现在影片之中。那么今天呢，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配音呢，是出自上一场。相信当乔真、丁建华、童自荣、严崇德等等著名配音演员的声音一出来之后，很多配音迷自然都会非常开心了。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好了，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节假日的直通车。各位下午好，我是高敏。
1: 各位好，我是果果。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其实首先要跟大家了解到的还是来自于高速方面的情况。那目前呢，我们接到的高速交警的最新通知呢，是七大队辖区因为流量比较大，辖区新绛纪山收费站入口是封闭的，禁止车辆驶入翼城东、翼城曲沃南北、侯马北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预计在晚上的十点货车会正常通行。那么在此期间呢，是绿通车和皮卡车是除外的。
0: 嗯，没错哈。然后呢，当然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的，还有就是在我们这个七大队辖区这边啊，也有最新的一个通行的情况。首先来关注的是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因为车流量大，侯马东镇文喜还有下线四个收费站探员方向啊入口封闭。七大队辖区也是因为这个车流量较大，辖区的新绛纪山收费站入口封闭，禁止车辆驶入翼城东、翼城曲沃南北，还有这个侯马北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绿通皮卡除外。预计的晚上22点，货车是可以去恢复到一个正常的通行的。
1: 是的，那么市区内的一个通行情况呢，在此刻也是要告知大家了。今天呢是这个10月5号，所以说有很多人可能早早的已经提前结束了这个旅游，返程了。那么市区内的拥堵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在鼓楼环岛行驶，以及在解放路这边，还有呢就是财神楼北街全路段，这些路段呢是交通压力比较大的，包括平阳南街，目前已经出现了从公园街的十字路口一直到这个鼓楼东大街的十字路口，由南向北拥堵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了。
0: 没错啊。然后呢今天呢我们也说到了是我们这个节假日，其实我今年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这个短途旅行要比长途旅行更多一点点啊，就是我身边情况好像基本是这样的。然后大家就会发现，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周一，这个从10月1号到10月7号，好像每天高速上都挺多的，人流量车流量都还挺大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件来自于我们临汾本地的大事儿，关于什么呢？关于供热啊。因为我们关注到啊，就是从我们这个2026年至2027年度的一个供热工作已经即将启动了，需要办理供热报停的用户，您是需要在10月15号之前来完成报停的一个手续的。如果说您逾期没有办理，将会视为正常用热，需要缴纳全额的一个热费。
1: 对，
0: 报停办理周期呢是一个采暖期，每年是申报一次的。所以说您如果说家里有套房子，今年可能这个不在本地，或者其他的一些情况，今年不需要供热的，各位朋友们一定一定要记得10月15日之前来去进行报停。
1: 对，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呢临汾市热力供应有限公司这个微信的服务号，或者是公司客服中心来办理报停和缴费的业务。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啊，也可以拨打24小时的热线服务电话21575670000。那么这个时段呢，我们还会有一则消息跟您分享一下，这可能就是跟出行有关了。有关于这个小西天景区客流达到了这个上限的一个限流的公告了。
0: 嗯，没错啊，这是我们目前关注到的一个关于这个咱们临汾热力啊发布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说国庆期间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玩的话，其实咱们山西景点真的非常多。当您发现一个景点人多的时候，咱不妨往那些稍微小众一点的景点，对啊，就是走一走瞧一瞧。你举个例子啊，你像咱们这个三晋大地，来跟大家去推荐有这么10个景区啊。首先呢从北往南，有云冈石窟，
1: 不错，
0: 有五台山，有雁门关，然后往中段走平遥古城、绵山，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包括呢我们再往南走，就是咱们临汾旁边的啊，这个红龙大槐树呀，壶口瀑布呀，
1: 对，
0: 云丘山呐、再往走的话呢就是皇城相府，以及长治的八泉峡，这些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景点。
1: 是，
0: 就是您在这边去游玩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啊代表了咱们中国旅游景区的一些顶级水平，五 A 级景区一大片一大片的呢。
1: 不过你刚才提到了两个，我觉得今年好像国庆期间选的人比较多。
0: 哪两个？
1: 一个就是那个人文景观的皇城相府，另外一个就是自然景观的云丘山。
0: 没错啊，是啊，这个地方你一提你都能想象到那个风景画面，简直就是直接扑面而来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国庆假期出游唯一跟这个暑期区别最大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暖。早晚温差实在是太大 了，因为我记得我们去爬这个华山的时候是八月份嘛、嗯、那个时候已经是最热的时候了，但登顶之后你还得穿棉袄
0: 啊，还得稍微加穿厚点才行。
1: 对，你说现在你说这个国庆期间本来早晚温差就大吧，
0: 估计这两天得穿军大衣。
1: 对，没事，顶上有租的，150一件、
0: 啊、对，150一件啊。然后刚刚说到这个皇城相府啊，我不知道嗯，大家就是咱们临汾本地的朋友，那离得也挺近的。嗯，大家有多少朋友去过啊？
1: 我去过，
0: 对吧？积德一门九进士啊、嗯，这个三世六翰林，哇，你就是。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中国北方的这个第一文化巨族之宅啊，
1: 是
0: 生活在这座相府里的陈氏家族真的是啊，这个科甲鼎盛，人才辈出，明清两代就涌现出了进士有9人，翰林6个人，举士19人，贡生41人，就是搁咱们现在这话来说，人家就是一家子
1: 书香门第。对，但是我觉得去这种地方一定要请一个导游，
0: 哎，对，
1: 最好请那种金牌导游，
0: 没错，
1: 他贵有贵的道理，他给你讲的除了正史之外呢，还有一些别史，嗯，就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
0: 没错，要不然的话只看那房子光秃秃的，一进院子一进院子的，其实也挺没劲的啊。
1: 吃的也不错、啊、
0: 哎，对，吃的也挺香的。皇城相府这边的话、嗯、你像他们那个阳城的烧肝，阳城的杂鸽，还有十大碗，还有阳城的火锅、啊、
1: 哎，就觉得香的不得了，
0: 没错、啊、
1: 你知道吗？尤其是在那个哪儿，就是那个相府庄园，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住在这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住着，再吃上这个十大碗，你就觉得好像我已经是一个正宗的晋南人了。
0: 对啊，
1: 晋城人，晋城人，
0: 地道的啊，
1: 对
0: 啊，沾染一些我们这个企图就多凑近一些这个皇城相府的这种书香文化气息哈、啊。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就说到云丘山。很多人都知道云丘山啊，但是大家只听云丘山的名字、嗯、不知道云丘山它里面到底有哪些特别经典的漂亮的地方。云丘山是跟武当山齐名的，素有北云丘南武当的一个盛誉。我们说华山天下险，黄山天下奇，而云丘呢，它是有一个美誉叫做云丘天下美。嗯，四时山花常有，常年流水潺潺，从年头美到年尾，真的是一年四季不论你是在哪个时节去，它都是能够让你体会到这份山好水好的一份美丽自然景观、啊、
1: 但是我前两天看了，我发现这边就是康家坪民宿你得提前预定，
0: 哎，是真的，哎呦，太火爆了，
1: 太火爆了，约不了，基本上都已经爆满了。不过有的人就说我去了不为啥，就为了吃一碗热乎乎的这个香宁河捞面。
0: 哎，对，
1: 再带点空心月饼回
0: 来。对，我刚想说这空心月饼这两天可真的得好好带一带。这两天你会发现街上还有那个打月饼的商家，
1: 对，
0: 还没收摊呢啊，
1: 还没，
0: 那炉子就搁那撂着，那就空心月饼。我前两天在咱们市区，因为我要给我的妹妹去寄空心月饼，你可别说，我这样。二班你是从街头走到街尾、啊、从这边走到那边
1: 再选，
0: 对，每次路过一家的时候我说给我尝一块啊，立刻给你掰开一块你自己尝，
1: 那你不会就饱了吧、
0: 真的是走了一条街我是真饱了，吃了3-4家、然后呢每家他们就直接给我一大半个，我说不要给我吃一口就够了啊、结果就是你点个你这个尝的时候你会真的发现，就是每一家看似一样实则不同，馅料种类，哇哦，那真的是有天差地别的一个区别的、啊、
1: 对，有的他那个馅就特别的火，什么这个种类就特别繁多，什么核桃啊、葡萄干啊那些，还有有的地方还会加一些那种什么比较贵的一些坚果在其中，干果。
0: 对、你像现在其实吃的。

0: 市面上见的比较多的好像都是很普通的，就是小芝麻呀、瓜子仁儿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反正就是你能够明显一口下去，那核桃仁儿那就在嘴里放着呢啊，就是每一口下去都有啊。所以现在就是吃到好多，老感觉说的是它火了挺好的，怎么它火了之后就跟记忆中的味道有了一些差别呢？所以说大家在买这种葵花月饼的时候，就是不要这个太好面儿，你得先问啊，能让我尝一口吗？
1: 对，
0: 确定啊，那一口吃到嘴里，哎，是我想象当中那个状态，咱再买啊。你要是觉得吃了一口，这家有点小气，这量放的就是有点少 啊，那咱就走就行了，咱不用那么不好意思，哎呀，不好吃了，不好意思尝了人家，那要不再买一点吧？可别忘啊，
1: 对对对对，一定要不要委屈了自己。当然，你送别人的话，这个心意更不能委屈了。
0: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继续去聊一聊我们身边的那些风景、哦、此时此刻正在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啊，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我们在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等待各位的参与哦。

0: 哎，都2006了哟，
1: 又一年过了。
0: 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负八度，可是妈冷惨。我准备要去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衣穿起来。暖男说唱了。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化妆是女生的必备技能，而腮红是美化肤色必不可少的化妆品，因此腮红的画法好坏就直接会影响到整体的妆容。在今天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当中，我给大家带来了4种腮红妆，让你瞬间变成魅力女人。面对不同的场合与环境，我们所需要的妆容都是不同的，而不同的妆容需要选用不同的腮红。腮红是最能够修饰脸型的化妆品了，但前提是要针对自己的脸型、肤色和不同的场合要选对腮红才行。腮红能够给人带来好的气色，但是腮红还是需要使用得当的。下面呢，就给大家分享4种不同场合的腮红画法。首先是职业系腮红，职场上需要庄重一些的妆容，因此呢，偏暗红色系的腮红不仅能够勾勒出好的脸型，还能够给人干练的感觉。我们来说说画法吧。

这款妆容主要是以顺时针打圈的方式来上妆的，在苹果肌的附近清扫暗红色系的腮红，朝着顺时针的方向打圈，在颧骨上方到眼角的这个位置要用腮红刷将腮红妆稍稍的向上提拉。再有就是优雅系的腮红，优雅系的腮红妆非玫瑰红的腮红莫属了，这款腮红妆要使用 U 型的画法为主。怎么画呢？上妆的时候啊，腮红刷呈现 U 型在脸颊上轻扫，慢慢的呈现脸颊的立体感。为了立体感更加明显，可以拉高腮红妆的最高点。在画腮红的时候啊，要注意从颧骨的中心区开始上妆，然后轻扫向耳根的方向。这一款腮红妆啊，可以让你看上去有被太阳晒过的感觉，非常适合户外运动型的美眉。你还可以带上它去郊游。画法是这样的，蘸取橘红色的腮红之后啊，从颧骨中部横跨颧骨部位轻扫向耳朵的方向，然后呢再蘸取一些腮红，接着在鼻翼两侧要加重腮红的晕染，让被太阳晒过的妆感更加明显。用腮红刷重新蘸取腮红，在鼻翼两侧的位置加重腮红的晕红感，让整个晒伤妆的妆效更加的明显，让你成为健康的美眉。画得好的同时呢，腮红的颜色也是要选对的，这样才能够给自己增添色彩。如果你是白皮肤，那么恭喜你，基本什么颜色的腮红你都是可以驾驭得来的，特别是一些清淡软萌的颜色，在白皙的皮肤上效果会更好一些。淡粉色、明亮的珊瑚色、奶油杏子色等都非常适合白皙的皮肤，上脸会看起来非常健康而且很自然。如果你的肤色偏黄，亚洲大部分人都是偏黄的肤色，这时候选对腮红的颜色就很重要了，可以中和皮肤当中的黄色调，让气色看起来更加明亮和精神。选取橘粉色、暖色调的紫色、深桃色都能够扫去皮肤当中暗沉的问题，让皮肤看起来通透有气色。小麦肤色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性感又迷人，虽然不是很符合东方的审美，如果你是这种肤色的话，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偏黑的肌肤呢，在选择腮红上主要是明确轮廓和提亮肤色整体的质感最为重要。深桃红色、暖棕色、橘色都会给偏黑的肌肤赋予漂亮的轮廓和健康性感的气色。好了，丽人们，方法交给你了，美丽就要靠自己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我们稍后再见。

是相信这人来人往的路上，总有两片叶子沐浴同样的阳光，总有两朵花散发着同样的芬芳。心灵的香气是灵魂深处最深的懂得，懂你是月圆时站在窗前隔山隔水的牵挂，是行遍千山万水灯火阑珊处那匆匆一眼的回眸，是心灵的感动在平淡相守中愈加深厚的沉淀，是美好的情愫在日月积累中点滴的蔓延。有些情感看似淡若清风，却是深情款款，如若是一首诗，便是字里留念，回味无穷。纷扰的尘世，好想有一个人能陪我，如菊般静静的地老天荒。春看百花，秋赏月，夏沐凉风，冬赏雪，在向晚的黄昏里俯瞰万家灯火，坐在岁月的光晕里看一场岁月静好。年岁更长，便向往那些温和明净的画面和寻常温馨的生活。有的时候平淡

远胜于坐在繁华里。蒋勋说过，最深的爱情是一句平安，胜过所有的语言。那么，我只需要你平安，于漫长的光阴，与我一粥一饭，看一路风景。总有些真情要用最深的陪伴来成全，总要有些铭记来暖这一路的山高水长。爱情是懂得，是慈悲。那时你青春年少，我芳华正好，我爱你灼灼的容颜。此时即便你白发苍苍，步履蹒跚，我仍爱你深浅的皱纹。看是四月天空的那一场烟花绚烂，是八月桂花的香心远，是寒梅映雪的无悔。无论是瞬间开到荼蘼，还是到老了相互搀扶在夕阳下的身影，想起都是美的惊心。一首歌听了许多年依然喜欢，一个人相伴了很久还在心间。择一城终老，遇一人白首，我来到这世上所有的千转百回，就是为了遇到这样一个你。生命中永恒的东西不多，唯我对你的感觉不变。喜欢和你一起站在风中笑对日月，愿意和你走在雨中分享朝夕。若你头发乱了，我轻轻地帮你整理；若你有了皱纹，我悄悄地为你抚平，将你的悲喜连同一粥一饭的点滴装针在心底。年华老了，对你的情却依旧，不是因为与你一起走过的风景有多少欣喜，只为那份珍惜与懂得，只为你给我的暖带着岁月的味道。若可，请你住进我的文字中，纵然尘世多喧嚣，我许你一份春夏秋冬，我为你种下相思的红豆，越缺越圆，你在我心里从未远离。我的生命因此而不再孤单，那些对你说过的话是我浅谈的心语，那些为你写下的诗篇我借着时光读了一遍又一遍。没有月上柳梢，没有人约黄昏后，你就这样住进我的文字中，走进我的生命中，一直到老，你说好不好？温一盏岁月的茶，让清香致远，尘烟袅袅，日子便有了烟火的味道。喜欢这份恬淡，有阳光的沐浴，有小草的清新，还有自然和简单。心念如水的日子，我与你依偎在一起，看风月流转，温凉交替，看红尘熙攘，世间百态，看天空颜色，晨昏变幻，看月华如水，百转千回。因为简单，心是澄明的，且波澜不惊。光阴虽静寂，却有我喜欢的温暖而清凉的味道。生活不再是浮在纸上的华丽，而是经历了日月绵长，人间冷暖后的珍惜和懂得。过尽千帆，愿用一颗平和温润的心，陪着你与山水、光阴、草木、烟火相安，共享尘世的暖。我知道这样的时光我喜欢，你亦会喜欢。这世间所有的经历都是用来珍惜的，所有的深情一定是叠加而生成的。我不知道由春到秋的距离会有多少时光要流逝白发。每天黄昏，我都会为爱着的那个人点亮一盏温暖的灯，然后一起分享着生活的点点滴滴，听着他讲这一天的经历，陪着他简单的笑，紧张着他的紧张。那一刻，房间里溢满了烟火的味道，心自是欢喜的。多么希望在远离红尘喧嚣的青山绿水旁，能和你有一座房子，不需要很大。屋后只果树，

房前种花草，要有一扇窗子，我每天清晨坐在窗前的阳光里写字，然后一抬头便能看见窗外向我微笑的你。这便是此生命运赠予我最纯美的光阴。我想和你一起老，抚摸你那再熟悉不过的脸庞，看你那日渐苍老的容颜，和你走过河流和山川，越过坎坷和风雨，将彼此融入生命。我们就这样时光清浅，携手一起老，看朝霞起夕阳落，看野花开在山坡上，看月圆缺，与你共沐四季的阳光，在一衣一饭的朴素里相依相伴，红尘岁月我在，你在，情意在，便是我许你的一世春暖花开。当我老了，眉眼低垂，鬓染风霜，唯你心中深藏着我的青春，仍那般葱茏。当我老了，背影弯曲，步履蹒跚，唯你眼里洋溢着爱恋，仍那般澄澈。岁月那条河，我们一起趟过，人生的聚散，我们一起经过。当我们老了，你是我的眼，我是你的拐杖，我一生最温暖的事就是途中与你相遇，然后相濡以沫，共闻花香。只愿这一生，饭是和你一起做的，水是你端的，我爱你是你说的，如此到老多好。是啊，谁不想找到那个可以一生相伴到老的人呢？文章写得真美，愿现实中的我们也有如此的好运吧。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退散。毕竟呢，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通过科目一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真正的实操环节才是噩梦的开始。在驾校当中啊，曾经诞生过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尤其学员与教练之间的相杀相爱的桥段。你比如说，当你忘记关转向灯的时候，这教练就会冷静地提示你啊，说什么转向灯不要关啊，我们一会儿呀把它吹灭啊。这笑话开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啊。还有教练呢会无比豪爽地告诉你，看到前面那个人了吗？看到没有？看到你就去撞他。你的回答肯定是，哎呀，这不好吧。那这个时候他会马上回你一句，那你还不赶紧踩刹车。不过呢，也有教练比较雷厉风行啊，自己见情况不妙就主动踩刹车了。那么这个驾校教练呢，仿佛呢就是王者级别的段子手，夸张的时候呢烘托气氛，增强感染力这一块是拿捏的死死的啊。比如说他会提醒你啊，方向盘握那么紧干嘛呀，你会觉得他能跑步吗？对比时能用最云淡风轻的语气揭露事情的真相，你觉得你的速度快不快呀？
1: 不快。
0: 对，不快，没有飞机快。反问时呢又能够发人深思，点破问题的关键，你们这些孩子呀真聪明，这脑子是怎么考上大学的呢？还有一些教练呢还在日复一日的琢磨中练成了阴阳怪气，时不时的呢也会给学员一些建议，拿到驾照之后啊，家里若是有条件的话，最好还是买条路吧。从理论到实践，从科目一到科目四，学驾照的过程呢回想起来就一个字，惨。很多人呢会觉得教练的阴阳怪气和暴力教学会让自己十分受打击，不过呢你换个位置想一想。

考驾照的你只需要经历一次魔鬼般的驾校生涯，而你的教练呢，却需要经历一波又一波和你一样的菜鸟学员。所以呢，千万不要以为驾校教练这个工作拥有一张无情铁嘴就够了，一个强大的心脏呢，它也很重要。菜到极致是可以成为一种本事的，教练也能教不会你，但是他可以害怕你。曾经呢，有这么一名教练带着20多名的学员浩浩荡荡的考科三，结果呢一个都没考过。极度的 emo 之下呢，见惯了大风大浪的汉子直接崩溃，开始抱树痛哭。学员呢也只好去安慰他啊，说别难过了别难过了，就当大伙是来投资的吧。哎，你看这心态。当然还有啊，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选手啊，传奇故事呢始终是流传在各个驾校之间的。比如说一个驾校考了5次都没过，换到另一家驾校，这教练呢都害怕了，说哎呀，这学员可能不是学员，是个奸细吧。这么看来，给教练最好的疼爱就是把手放开。事实上呢，教练惨的还不止这一点，大夏天在太阳底下晒出整整4-5个色号，这只是物理打击，学员们的极限走位和操作呢，才真正的让人始终悬着一颗心。当指挥他停车却绝尘而去的时候，教练已经气到直接扔鞋了。看到慌里慌张倒车却始终不停下的学员，教练又恨不得亲自上去开车。也许啊，一名驾校的教练可能终其一生找不到问题的答案。明明平时看着挺机灵的一个人啊，咋一上车脑子不好使了呢？左右也不分了，前后也不变了。你说城门楼子，他跟你说胯骨轴子；你说系安全带，他跟你说什么鹌鹑蛋。你看这事儿多难受啊！更想不明白的是什么呢？学车这事儿啊，真的就比高考、法考还要难吗？难道要教练随身常备速效救心丸吗？这可不是夸张啊！身为驾校教练从业者，就是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因为历史的教训使他们是深知，手底下的这些学员从来不按照套路开车，上道开不直，倒车瞄人倒是贼准的。再加上时不时的展现一些惊喜，比如学着学着就直接把车给拆了，倒也挺好啊，不但学习了驾驶技术，顺便还学习了汽修技术啊。蓝翔看了之后都可能会说，嗯，这学员不错。当然呢，长此以往，大家说驾校教练才是最不容易的职业群体也就不奇怪了。或许呢，连驾校教练自己也数不清自己究竟有多少传说，大伙儿对他们也是愈发的好奇。曾几何时，有人问过为什么总有一些教练非常的凶啊？经过网友们的调查呢，倒也得到了一个答案啊，是因为惜命，用愤怒掩盖自己的害怕，教练怕被你坑死。所以说，为了保持心理健康，及时的宣泄情绪，对于教练们的阴阳怪气，就小小的原谅他们一下吧。不管怎么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眼前痛苦的学车经历都是为了平安上路，安全归来。吐槽驾考的各种理论试题和考试流程固然是个乐子，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还是要遵守各种的交通法规和安全守则。最后呢，也祝各位考驾照的朋友们全都一把过。稍后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

0: 不用那么紧张，紧张的呀不应该是你，应该是路人。你复习一下注意事项，现在呢我带着你上车练习。我问你，上车之后应该先干什么呀？
1: 关车门。
0: 废话，然后干什么？
1: 发动汽车。
0: 你要系安全带。哎呦，
1: 啊，对对对，安全带，安全带。
0: 不是，你把这安全带插我副驾驶干什么呀？你是想给我来个双保险呗？
1: 不好意思教练，我太紧张了，搞错了。
0: 行吧，走吧。不是，赶紧加油啊，你没看到地上那只蜗牛都超你车了吗？
1: 我加了呀。
0: 你挂着空档加油，这加的油全给车放屁了。你赶紧踩离合，挂一档。
1: 哦，对对对，挂一档，挂一档。
0: 咋的？你是想把方向盘拧回家呀？你抓那么紧啊？
1: 教练，不抓紧，我怕走歪了。
0: 你直线走的挺好的，是路修歪了，行不？
1: 我说怎么感觉拐来拐去的？哎呀，教练，前面有车怎么办？
0: 挂档，加油，飞过去。
1: 好，我超他。
0: 哎，以后呀，你买车记得问店员，我不要喇叭，能不能便宜点？我的天哪，你这飞太低了，我觉得你咋不上天呢？
1: 那还要再加速吗？
0: 你看见前面那只狗了吗？
1: 看见了。
0: 撞死他。
1: 教练，我不敢。
0: 不敢你还不刹车？
1: 啊，要刹车，我不刹车。
0: 哎呀妈呀，我心脏病都快犯了。
1: 教练，平时我自己练的时候挺好的呀。
0: 你家里有车吗？
1: 没有。
0: 那你在哪儿练的呀？
1: 游乐场。
0: 游乐场也能练车吗？
1: 碰碰车。
0: 哎，算了算了，你这样，你先练练侧方位停车吧。
1: 好的教练。你帮我看着点啊。
0: 来吧来吧，开始。
1: 好嘞。
0: 哎，我到
1: 我到我到。
0: 打死打死。
1: 教练，我会努力的，你别吓唬我。
0: 什么吓唬你？我让你把方向盘打死。
1: 我转我转。
0: 这是这样，等一下，要不我们都下车吧。
1: 干什么呀？
0: 咱们一起把它抬进去怎么样？
1: 这样也能吗？
0: 能个啥呀能？你是隔壁驾校派来的卧底吧？
1: 教练，我在这儿都练3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主要是紧张。
0: 这样这样，你先停下来休息一下吧。
1: 确实，我这汗出了这么多，衣服都打湿了。
0: 那停车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呀？
1: 熄火。
0: 然后呢？
1: 下车。
0: 拉手刹。哎呦，拉手刹，我说多少遍了。
1: 啊，对对对，拉手刹，
0: 你使劲儿啊。哎呀，
1: 教练，这手刹咋让我拉出来了呢？
0: 小丽啊，要不我把学费退给你吧，你找人教你吧，好不好？
1: 教练，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一定要跟着你把开车学会。
0: 我太难了。科目一有多难，送各位一段话。科目一作为驾照考试的第一关，往往影响着学车朋友们的心态。科目一只要100分考过，你这后面的科目呀，即使困难，你的心态呢也比较好。所以呀，学习呢在于一个心态以及练习，多练多看多思考，同时呢调整好心态，一定能够考过科目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风筝起的雾云，刚好带了白雨伞淋着你在雨里慢慢步行，要脱冷星座和碎碎念随你，你不让我踩起盖，踩到了要拍拍不能够耍赖，我想你幼稚的像个小孩，很无奈但是蛮可爱，大张的怪脾气不坏，但偶尔会变成个粗暴，闷闷不乐，支支吾吾，告诉我怕我会跑掉，真心彼此比光阴寒冷的冬天。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老李是不惯于详细的陈述，话总是横着出来，虽然没意思吵嘴，于是两下不来台。我不能再去，还是那群人，昨儿晚上还没把人丢够，再找不上点是怎着？李太太的脸都气白了。
3: 正是因为那个才必须去，叫他们看看到底那些坏招能不能把谁的鼻子擦了去。
2: 自然不是你的鼻子，
3: 我叫你去你就得去，还有太太们呢，
2: 不去定了，偏不去。 老李知道这非闹一阵不可了，可是有什么意思呢？况且犯得上和小赵赌气吗？赌过这口气又怎样？算了吧，爱去不去，我才不在乎呢。正在这么想着，小英发了话：
4: 妈，咱们去，今儿个要再吃那大块肉啊，我偷偷的拿回把叉子来，多好玩。
2: 老李借这个机会结束了这个纷争。
3: 好了，英去，玲去，妈妈也去。
2: 太太没言语。
3: 我5点回来，都预备好了。
2: 太太没言语。5点，老李回来，心里想，太太准保是蓬着头发散着腿，一手的白面渣。还没到街门，看见英玲马老太太都在门口站着呢，两个孩子都已打扮好。
3: 老太太，昨儿个晚上没……
2: 老李找不到相当的字眼向他致歉。
4: 没有。
2: 老太太的想象猜着了她应当说什么。
4: 今天又出去吃饭？
3: 啊，是。
2: 老李抱起铃来。
3: 没意思。
4: 别那么说，这个年头在衙门里做事儿还短得了应酬？我那个儿……
3: 嗨。
2: 老太太不往下说了，叹了口气。李太太也打扮好了，穿着件老李向来没看见过的蓝皮袍，腰间瘦着一点，长短倒还合适，设若不严格的挑剔。
4: 妈的妹妹借给我的，
2: 李太太说，赶紧着不了一句，
4: 你要是不，我就还穿那件棉袍去。
3: 那天买的材料为什么还不快做上？
2: 问题转了弯，她知道不必把皮袍脱下来，也没回答丈夫的发问，大概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明的。她的头梳得特别的光，唇上还抹了点胭脂，粉也匀得很润，还打得长长的眉毛，这些综合起来叫她减少了2岁在乡间长成的年纪。油味对于老李也有些特别。
4: 东屋大妹妹给我修饰了半天，
2: 李太太似乎很满意。为什么由坚决不去赴宴改为高高兴兴的去？大概也与大妹妹有关系。 老李想到，不便再问。
4: 马奶奶看家，大婶看家，我们走了。
2: 李太太不但和气，语声都变得委婉了些，大概也是受了大妹妹的传染。小赵请的是同和居，他们不必坐车，只有那么几步。可是这么几步，鹰也走了一脚尘土，一边走一边踢着块小瓦片儿。被爸说了两句，不再踢了，偷偷的将瓦片拾起，藏在口袋里。怪不得吴太极急于纳妾，吴太太的模样确实难以为情，虎背熊腰，似乎也是个练家子。可是，一对改足脚又好像不能打一套大红拳，大概连太极都得费事。横竖差不多相等，整是一大块四方吨肉，上边放着个白馒头，非常的白，仿佛在石灰水里泡过三天，把眼皮、鼻尖、耳唇都烧红了。眉毛和头发稍剩下不多，眉眼在脸上的布置就好像男小孩画了个人头轮廓，然后由女小孩把鼻眼等极谨慎的密画在一处，四围还余着很宽的空地儿，没法利用。眼和耳的距离似乎要很费些事才能测定，说话可是很和气，像石灰厂掌柜的那样。吴太极不敢正眼看太太，专看着自己的大拳头，似乎打谁一顿才痛快。邱先生的夫人非常文雅，只是长得不得人心，瘦小枯干，一槽上牙全在唇外休息着，剪发没多少头发，胸像张干纸板，随便可以贴在墙上。邱先生对太太似乎十分尊敬，太太一说话，他赶紧看众人的脸上起了什么反应。太太说了句俏皮话，他巡视一番，看大家笑了，他赶快向太太笑一笑，笑得很闷气。孙先生的夫人没来，他是生育节制的热烈拥护者，已经把各种方法试行了三年，太太是一年一胎，现在又正在月子里，做科员而讲生育节制，近于大逆不道。可是孙先生虽讲而不伤于子女满堂，所以还被同事们尊敬，甚至于引起无后的人们的羡慕。子女是天赐的，看人家孙先生。倒还是张大嫂像个样子，服装打扮都合身份与年纪。

0: 小赵的太太没来，不，没人准知道他有太太没有，他自己声明有个内助，谁也没看见过。有时他在北平，有时他在天津，有时他也在上海，只有小赵知道。有人说，赵太太有时候和赵先生在一块住，有时候也和别人同居。可是小赵没自己这样说，也就不必相信。有太太们在座，男人们谁也不敢提头天晚上的事儿，谁也没敢偷着笑李太太一下。反之，大家都极客气地招待他和两个小孩。老李把各位太太和自己的比较了一下，得到个结论：夫妻们原来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儿，将就是必要的，不将就只好根本取消婚姻制度。可是取消婚姻制度，岂不苦了这些位夫人？除了张大嫂，他们连一个享受过青春的也没有，都好像一生下来便是30多岁。方敦的吴太太，牙科展览的邱太太，张大嫂和穿着别人衣裳的李太太都谈开喽。妇女彼此间的知识距离好似是不很大。文雅的大学毕业邱太太爱玲的老虎鞋，问李太太怎样做。方敦太太和张太太打听北平的酱萝卜属哪一家的好。张大嫂与乡下的李太太是彼此亲家相称，所提出的问题都不很大，可是彼此都可以得些立刻能应用的知识与经验，比苏格拉底一辈子所讨论的都有意思的多。据老李看，这些细小事儿也比吴先生的太极拳与纳妾、小赵的给所长太太当差、张大哥的婚姻介绍更有些价值。而且女人们，特别是这些半新不旧的妇道们，只顾彼此谈话，毫不注意他们的丈夫，批评与意见完全集中在女人与孩子们，绝牵涉不到男人身上。男人们一开口就是女的怎样讨厌，老李颇有些羡慕与尊敬女人的意思，几乎要决定给太太买一件皮袍。饭吃得很慢，谁也没敢多喝酒，很有礼貌。吴太极虽然与张大哥坐一处，连一个妾字儿也没敢说。孙先生也没敢宣传生育节制的实验法，只趁着机会练习了些北平的俗语，如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之类。小赵本想打几句哈哈，几次刚一张嘴，被文雅的邱太太给当头炮顶了回去。邱先生本要给太太鼓掌庆祝胜利，被太太的牙给吓老实了。邱太太用当头炮的时候，连下边一槽牙也都露出来，颇有些咬住耳朵不撒嘴的暗示。老李觉得生命得到了平衡，即使这几位太太生下来便是30多岁，也似乎没大关系。饭后，太太们交换住址，规定彼此拜访的日期，亲热的好似一团火。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过了两天，老李从衙门回来，看太太的脸上带着些不常见的笑容，好像心中有所获得似的。吴太太来了，他说。他点点头，心里说，方敦。吴太太感情也不省心哦。他试着路说，怎么，吴先生感情不大老实呢？老李哼了一声，男人批评别人的太太，妇人批评自己的丈夫。他竟闹娶姨太太那干将，吴太太多么和气能干呢，还娶姨太太干嘛？老李心中说，哼，方敦，你可少和吴先生在一块打练练。哈， 有了联盟，男人不专制，女人立刻抬头，张大哥的天平永远不会两边同样分量，不是我高便是你低，不会平衡。我和他有什么关系呢？我是这么说，吴太太说，男人们都不可靠，我也不可靠。没你的事儿，他不过那么说说，你就值得疑心。话虽然柔和，可是往常他就不敢这样说。老李想嘱咐他几句，不用这么拉老婆舌头，而且有意要禁止他回拜方敦太太去，可是没说出来。对于尊敬妇女的意思，可是扫除了个干干净净。男女都是一样，无聊没意义，瞎扯。婚姻便是将就，打算不将就，顶好取消婚姻制度。家庭是个男女小孩臭虫方敦样的朋友们的一个臭而瞎闹的小战场。老李恨自己没胆气抛弃这块污臭的地方，只是和个知己，不论是男是女，谈一谈才痛快，哪里去找呢？家庭是一汪臭水，世界是片沙漠，什么也不用说，认命。李太太却是长了胆子，张大嫂、吴方敦、邱太太、刚出月子的孙太太组成了国际联盟，马家婆媳也是会员国，她说话行事自然没有他们那样漂亮，那样多知多懂，那样有成见，可是傻人有个傻人缘儿，况且因为他们才可充分表示怜爱、辅助、照管、指导的善意。他是弱小国家，他们是国联行政院的常务委员，他们都没有像英和玲这样的孩子。张大嫂的儿女一长大，孙太太的又太小，邱太太极希望得个男孩，可是纸板样的身体不易得个立体的娃娃。只就这两个小孩发言立论，李太太就可以长篇大论，振振有词。邱太太虽是大学毕业，连生小孩怎样难过的劲儿都不晓得，还得李太太讲给她听。还有，她来自乡间，说些庄稼事儿，城里的太太觉得是听古词儿。邱太太就没看见过地上长着的韭菜。依着马少奶奶的劝告，李太太剪了发，并没和丈夫商议，发留得太长，后边还梳上两个小辫儿。吴方敦说，有这一对小辫儿可以减少10岁年纪，老李至少也得再迟5年才闹纳妾。可是老李看见这对小辫儿直头疼，想不出怎样对待女人才好，还是少开口的为是，也就闭口无言。可是夫妻之间闭上嘴，等于有茶壶茶碗而没有茶壶嘴儿，倒是倒不出茶来，感到憋急了，一倒准连茶叶也倒出来，而且还要撒一桌子。老李想劝告他几句，修饰打扮是可以的，但是要合身份，要素美，30多岁梳奶门子小辫儿，这类话不好出口，所以始终也没说，心里随时憋得慌。况且细咂这几句的味道根本是布尔乔亚，老李转过头来看不起自己，看不起自己自然不便再教训别人。对于钱财上，他也不像原先那样给一个就接一个，不给便拉倒，而是时时向丈夫估计着要钱。不给妻子留钱，老李自己承认是个过错，可是随时的索要都买了无用的东西。虽然老李不惜钱，可也不愿看着钱扔在河里打了水漂。谁说乡下人不会花钱？ 张家、吴家、李太太常去买礼物，做来回。

0: 的车，回来并不报告一声都买了什么，而拉不断扯不断的学说方敦太太说了什么，邱太太又做了什么新衣裳。老李不愿听，正和不愿听老吴小赵们的扯淡一样，在衙门得听着他们扯，回家来又听他扯，好像嘴是专为闲扯长着的。况且老李开始觉得钱有点不富裕了。更难堪的是，他由吴秋二位太太学了些怎样管教丈夫的方法。方敦太太的办法是，丈夫有一块钱便应交给太太十角，丈夫晚上不得过十点回来，过了十时锁门不候，丈夫的口袋应每晚检查一次，有块新手绢也当即刻开审。这个年月，女招待、女学生、女理发师、女职员、女教习，随时随处有拐走丈夫的可能。邱太太的办法更简单一些，凡有女人在而丈夫不向着自己太太发笑，咬。果然有一天，老李11:30才回来，屋门虽没封锁，可是灯熄火灭，太太脸朝墙假睡，是假睡，因为推她也不醒嘛。老李晓得她背后有联盟，劝告是白饶，解释更显着示弱，只好也躺下假睡。身边躺着块顽石，又糊涂又凉，石块上边有一对小辫儿，像用残的两把小干刷子。训练他，张大哥才真不明白妇女，我现在是入了传习所。嗨，老李叹了口气，有心踹他一脚，没好意思，打个哈欠，故意有腔有调的延长，以便表示不困，为是气他。老李睡不着，思索，不行，不能忍受这个。前几天的要钱、剪发、看朋友去，都是他试验丈夫呢，丈夫没有什么表示，好，叫着抓住门道，今儿个晚上的不等门是更进一步的攻击，再不反攻，他还不定怎么成精作怪呢。在接家眷以前，把他放在糊涂虫的队伍中，接家眷的时候把他提高了些，可以明白也可以糊涂，现在决定把他仍旧发回原籍，糊涂虫。原先他以为太太与摩登妇女的差别只是在那点肤浅的教育，现在看清，想拿一点教育补足爱情是不可能的。先前他以为接家眷是为成全他，现在他倒旗开得胜，要把他压下去，他的一切都讨厌。半夜里吵架不必，怕吓住孩子们，但是不能再和这块顽石一块躺着。他起来了，摸着黑点上灯，掀了一床被子，把所有的椅子全搬到堂屋，拼成一个床，把大衣也盖上，躺了半天，屋里有了响动。
1: 玲的爹，你是干嘛呀？
0: 他的声音还是强硬，可是并非全无悔意。老李不言语，一口吹灭了灯，专等他放声痛哭。他要是敢放声的嚎丧，明天起来就把他送回乡下去。太太没哭，老李更气了。皮蛋，不软不硬的皮蛋，像皮蛋，心里骂着。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
1: 而且呢，它剧本不一样，哎，玩起来呢也比较独特哈，特别是呢适合大一点的孩子一块儿去玩，挺有意思哈。甚至呢，在一些大型的游乐场和公园里，也会专门呢为这些呢大一点的哈半打小子设计一个密室逃脱的这样的一个小区域。可是就在这儿也容易受伤，大伙儿说这受什么伤啊？那咱们还是来听法官助理王鹤晴给咱们介绍一个他参与审理的密室逃脱的案子。这个案子里的这个受伤的小姑娘啊，叫小兰，这孩子11岁。您听，小姑娘哈、啊，其实啊，人家这个项目规定的是12岁以上才能玩，但是这小兰呢，个儿挺高的了，1.65米了。关键是呢，小兰她知道人家12岁以上才能玩，但是她呢就故意隐瞒了自己的年龄，就她没给人家说。人家一看，哟，这孩子个儿也挺高，商家嘛，一看孩子个儿也挺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呢，小兰和她的好朋友们这就进去玩了。那咱们听听小兰是怎么受伤的，咱们来听王鹤晴的介绍。
2: 密室逃脱它一共有21关，据这个小兰的描述呢，她是在第20关的时候受伤了啊。她是说当时是因为灯光比较灰暗嘛，声音中有很多这种恐怖的声音，回头的时候呢，发现一个穿着这个面具的人拿着一个血斧头在追她，是我们这个密室逃脱中我们管他叫这个 NPC 角色，这样的一个恐怖的人拿着血斧头在追她，她在逃跑的过程中呢踩空了台阶，构成了9级伤残。
1: 您听听，就在这样的闭塞的小空间里面玩的是胆量啊，竟然呢人也受伤了。以前呢我对这个密室逃脱啊总是担心它的消防安全，我是觉得没窗没门的哈。后来呢我才知道，原来密室逃脱的这个消防安全啊，它有一个要求，就是一旦有火灾隐患，一件事所有密室逃脱里面项目啊，这个灯光全部打开，门全部开启，迅速疏散。可是您看着孩子正常着玩呢，他不是应急状况，他受伤了。那咱们呀还是来先听一下120急救大夫白海龙给咱们说说啊，脚踏空了他怎么能伤到9级残呀、啊、这可比10级残更严重了，咱们来简单的听一听。
3: 在昏暗的地方他就是不小心嘛，根本就想着这个恐怖的声音呢，也没有注意到脚下、青春期发育的时候骨长高的那个发源点，骨后损伤了以后呢就会影响孩子以后的成长，比如说以前预计是1.8米，现在有可能长到1.7米、1.75米就不长了，或有可能比这更矮一些。
1: 王鹤晴呢在参与审理的过程当中，他发现

0: 这个密室逃脱啊，它没有在有台阶的地方或者说相关的区域有足够的安全提示。咱们来听，
1: 比如说我进了这个密室逃脱场所，有台阶，你要注意安全，这样的类似的一些提示，没有进到这样的提示。最后呢，我们主要是让密室逃脱的经营者承担了70%的责任，小兰自己呢也承担了30%的责任。
0: 那您看这个案子和海洋球的那个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游乐场好啊，反正孩子在里面玩，家长多多少少啊能倒口气儿，因为孩子呢自己有玩具、有场地、有同伴了。但是呢，到这儿您也不能当甩手掌柜。您看，我们今天呢给您说的这几个啊都是特别极端的案例，但是它切切实实发生了，而且它的发生呢，其实它可不偶然呐，它沉淀的很多必然。也就是说，当类似的条件又一次具备的时候，这种事情还会发生。那咱们再说一个，现在呢十月份了哈。绝大多数的水乐园这就关张了，但是呢个别的室内的水乐园呢还在经营，包括一些温泉的水乐园。哎，这会儿呢正是玩的好时候。有一个小男孩到水乐园去玩去了，结果孩子也是受伤了。那这个小男孩是怎么受伤的？咱们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罗兰给咱们说说这个呀七岁多的小男孩他的遭遇。
1: 这个小乐呀，他从水池的旋转滑梯中滑下来的过程中呢，他不像我们正常的这个滑的姿势是坐姿或者是躺姿，他是俯冲下来，头冲下滑下来的。那么在滑下来的过程中，最后呢撞到了还没有离开这个滑梯的另外一个小朋友，另外一个小朋友呢跌到了他的身上，然后使得这个小乐呢脸部磕到了这个滑梯的末端，导致了小乐的这个牙齿受到了损伤。
0: 其实这一幕啊是最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滑梯末端的地方，因为呢您想前面的孩子还没走利索，甚至呢前面的孩子其实他应该走利索了，但是他停留在那个地方，而后面的孩子呢他下来，要说啊如果他是脚朝下那就踢出去了，但是呢头朝下，这一下子糟糕了，等于把别人缠起然后砸在自己身上。这个滑梯长不长，是直的还是旋转的？
1: 旋转的，带两个弯。
0: 有视觉上的盲区，从上面滑的时候看不到这个下面的情况。
1: 他在进这个滑梯口的过程中，其实他是可以注意到下面还有没有这个孩子停留在这个末端的滑梯的末端，但是他如果一旦进入到了这个滑梯的过程中，旋转的过程中，他是看不到下面的情况的。
0: 那孩子伤得怎么样？
1: 孩子的母亲啊就过来帮这个孩子在水里找这个脱落的牙齿，经医院的诊断，左边的一颗牙全脱出，就是全掉了，另外呢右边有一颗牙呢是半脱位，已经松动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脱落，同时还有他的这个上颌牙龈呢还有撕裂伤，是这么一个伤情。
0: 孩子当时家长有没有在这个出口等孩子？
1: 当时没有，从我们当时的这个监控视频里，案发的那一刻孩子的妈妈并没有出现在我们整个监控的这个范围之内。
0: 那那个孩子的家长在不在周围？
1: 那个孩子的家长在旁边。
0: 那孩子没事吧？
1: 应该没事，因为他也没有在起诉到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在审查整个案件的这个过程中啊，其实最关键的证据就是当时的一个监控视频。像刚才提到的监控视频中，其实我们在案发那一刻是没有看到孩子母亲的。同样呢，我们在案发那一刻只看到了一个安全员，这个安全员呢并没有在这个水乐园的里头，他是坐在了整个这个游乐场所的旁边，坐在了一个椅子上，而且从视频来看我们也并没有看到他有起身去制止，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语言啊，或者是这个行为，而只是坐在旁边而已。
0: 他是坐在边上的平面上，还是一个高高的架子上？
1: 平面上的椅子上。
0: 那估计大伙儿差不多啊也能推断出他的判决结果了。这家长要一点责任都没有那也不太可能。最后的判决结果是这个水乐园和这个孩子的家长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各付50%。那原因呢就是水乐园他没有设置这个阻隔，但是呢孩子的妈妈没有及时的提醒和纠正小孩。咱们也知道头朝下那肯定不行啊，那碰着谁自己都不沾光，自己都吃亏呀。而且水乐园没有禁止孩子的家长陪同，但是呢他自己也有问题，案发的时候反正他提交的视频里面没有看出来周围有安全管理员巡视着或者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维持现场的秩序。所以您看这种案子又是那句话，他判得再好赔得再好都不如不发生。所以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介绍的都是最近呢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游乐园里，孩子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家长包括经营场所孩子受伤甚至致残比较严重的事儿。反正作为家长来说，人家赔您，人家啊是买了这个责任险的，也就是说呢只要他有责任保险公司会赔他，这是法律法规规定要求呢经营场所必须要买一个经营场所的责任险。所以呢出点什么事儿啊，这个风险由保险公司担着。可是您这儿第一您要有法律责任，真金白银自己掏，最关键的是自己的孩子遭罪呀。所以谁给您赔的再好都不如您孩子不受伤。所以我说啊家长朋友，您看这低幼的孩子啊您争取跟着孩子，眼睛别离开孩子，大一点的孩子别离远。

远了孩子，事先啊一定要及时的教育和纠正孩子的不当行为，帮助孩子提高防护意识和风险的防范能力。这样的孩子啊，在一个好的经营场所里，在您的叮嘱下，哎，开心的玩，安全的玩，度过一个难得的这国庆假期。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术系。
1: 美术系，对。然后他其实本来他想读那个建筑系，可是建筑系是不招女学生的。
0: 哦、
1: 对，在那个年代。然后他就读的是美术系，后来又读了舞台设计系，所以他与美术的这个渊源啊是非常深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有许多文字，他不仅仅表现在他的绘画上面，表现在他的美术作品上面，还有他的一些做的建筑的一些画稿上，我们还可以从他的一些文字上面都很有绘画感。
0: 嗯，
1: 对，或许过一会儿我们会分享到他的一些很美好的一些文字啊，那些文字基本上都，如果是放在今天的话，我们可能会说会有镜头感。但是他经常会分享一些文字，因为像他写一位女子，她是在一个那个烛光之下啊，擎着烛光，然后这样的一个景象，特别像古典油画，或者女子在拿着一个瓶子汲水回来，从那个水井里面汲水回来，这都是古典油画经常出现的一种题材。
0: 啊、哦，非常棒啊！林徽因，她的丈夫是建筑学和中国建筑史的名家梁思成，那他们一路同行，表面上不过主要是后者的得力协助者，实际呢却是他灵感的源泉。其实他不光是他灵感的源泉，
1: 对对对，
0: 他也是徐志摩灵感的源泉，在某一个阶段吧。
1: 对对对，嗯，真的，他的思想啊启发过很多人。这个关系可以从很广义的上面来讲，因为像在古建筑方面哈，对于梁思成来说，哎，他有许多章节都是他自己写的，就是而且包括梁思成啊，我记得他中间有一本书，他说中间的插图啊，还有什么那些校对啊，是林徽因自己来做的。然后他说，哎，我觉得那真的是秀恩爱，非常厉害的一个。他那个梁思成就在题记里面就写了啊，他说无法分辨出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工作，无法画出那个就是交界线来，真是一个水乳交融的一个工作。所以他对古建筑啊是有很深的一个认识的，因为像他之前就说过，他提出来的建筑意啊，就是建筑意这个概念是他提出来的，他很有趣的。他说如果你说有画意有诗意，那么或许我们大胆的会提出来建筑意。那么什么是建筑意？他有一篇文章当中啊专门写了建筑意这个定义哈，但他是有很文学的方法，也就是说古建筑给人唤起的一种美学上的感受啊，对于历史的一种体会啊，是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么他把这种感受，很独特的一种美学上的经验，他叫做建筑意啊，他真的是可以在很多地方都启迪别人啊，都可以开创一个领域。我们相信，如果他的生命线如果更长一些的话，他或许会，他的情况或者更好一些的话，他或许会在这方面都会有很，我们无法估量他的建树，他真的是可以做出很多的建树来的，很惊人的一些成就来的。
0: 嗯，确实是这样。
1: 嗯，
0: 各位。

0: 听众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关于林徽因。那林徽因其实有几个人物咱们肯定要去聊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先说一说徐志摩吧。徐志摩呢，大家其实对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尤其是再别康桥，
1: 对，
0: 其实大家都会背，是吧？至少会背那一句，
1: 对对对
0: 不带走一片云彩。徐志摩呢，是1897年出生于浙江啊，他也是出生于浙江的。他的父亲呢，徐申如在沪杭的金融界是很有地位的，
1: 对，
0: 他曾经呢也是拜梁启超为师。1918年呢，他是赴美留学，在那边攻读了经济学的博士，但是他其实对金融是不感兴趣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对
0: 对，
1: 他
0: 对西方文学、对哲学非常的着迷，
1: 嗯，
0: 最喜欢的作家是罗素，因此决定转学到英国，跟着罗素学习。在那个时候，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认识了林徽因。
1: 对对对，这是美丽的康桥时光啊！我们永远可以想见那个康桥对于他以前，那么徐志摩在他的自传当一些文章就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地方就是可以启迪人的，就是可以打开人的那个心性的。他说康桥对于他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他说他有许许多多的诗歌来怀念康桥的景色啊。那我们也知道，那么他是在1920年11月哈16日的时候，那么徐志摩去拜访林徽因的父亲林昌明。那么是后来慢慢的，哎，他觉得，哎，这个女孩子啊，她林昌明的女儿也是这样的聪慧啊，这样的明白懂事理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越聊觉得越投机，好像是得到知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他们中间的一个故事也是很有趣。那么这是他在欧洲的这样的一段时间，然后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徐志摩是一位非常浪漫的诗人啊，他就是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有一位妻子了啊，然后那个那么他这样火热的爱情啊，确实吓到了那个林徽因啊，林徽因也很能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但是林徽因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比较智慧的，他就是说啊，那林昌明把林徽因带回了回国啊。其实这其中啊有一段日记叫做康桥日记，我们现在是可能没有办法去看到这一段日记了，就是关于从徐志摩遇到林徽因到林徽因回国啊，这中间有一段日记，其实徐志摩一直都在写日记的，可这段日记因为各种各样的历史的原因啊，
0: 看不到了，
1: 看不到了。这就好像是那个《红楼梦》的半截，后面半截而已，不一定还会有。但是我们知道那段历史啊，那一段岁月一定是很好的，要不然徐志摩怎么会写下《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向星辉斑斓里放歌，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呢？
0: 对，但是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里面也写了这么一段哈，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说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说也奇怪，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啊。你看还有徐志摩在《西安与文化》这篇里面写到了，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生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波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1: 是的，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位诗人啊对于康桥和那一段岁月给他的一个记忆啊。我们讲到那个徐志摩，我们就不得不说星月社啊，因为徐志摩真的是和林徽因的一个文学啊这方面的才华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在大概1924年的时候，那么他们邀请了泰戈尔啊来北京访问，然后这个时候呢，这是一个当时文化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到北平的时候呢， 像林徽因啊、还有包括梁思成啊等等这些北京的文化名人都会见了那个泰戈尔，对，与他有过很多的文学上的一个交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啊。当时在24年的时候，正好泰戈尔在北京的时候是有一个他的生日，然后他们就作为

0: 音乐社就演出了泰戈尔的一个戏剧齐德拉，那么林徽因就在这个戏剧里面就扮演的是齐德拉啊。然后同时我们也会可以看到那个在这时期，那么林徽因就有许多翻译的作品，他已经开始出显他的一个才华了。
1: 对对、本身他就是英语也非常的好嘛。
0: 对对。
1: 也翻译过很多的作品。你看包括像泰戈尔啊、林昌民啊、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他们都一起在那边合影啊，一起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
0: 然后对，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游览了那时候的北平吧。
1: 对，
0: 然后是包括像松竹梅这样的一些照片，还有林徽因扮演齐德拉啊这样一个公主的一个扮相啊，也是挺有趣的啊，是非常好玩。就是在那个时候，而且泰戈尔本身啊，他的诗歌也是比较亲近于自然的，印度的一位诗人哈、他的诗歌是很具有灵性的。他到中国来的那个他的理念就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我们的一个传统文化，所以说可能对林徽因啊，对徐志摩都有所启发。那么讲到徐志摩，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要有一些徐志摩的生命啊，是真的是像流星一样的短暂。然后他去世的时候，就在31年的11月20号的时候，他就忽然呢，就因为飞机失事而去世了。那么这件事情给予林徽因也是巨大的一个打击啊。然后他当时在《道之魔》当中啊，就曾经写过，他说：“我们难道是失去了一位诗人吗？”他说不。
2: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你们有很多的菜系会受到俄罗斯菜、俄国菜的这种风情的影响？
3: 这种风情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就是那个盘子会非常非常大，
2: 号特别大。
3: 如果你是上海人，或者是对南方那边的话，你到了东北。我就记得其实我求学我在北京已经很多年十多年了吧，我今天在北京上去，所以回去的时候就会忘了，一开始就会忘了这个分量。然后有一回去那个哈尔滨找朋友的时候呢，我就约了他吃饭，他没有到我就提前点了菜，我先点到第二盘的时候，服务员旁边就在一直摆手说你们两个人够了够了够了，然后我就不信，我说两个人吃饭怎么样丰富一点，一定要点五个菜才行。然后结果后来我就没有听他劝告，然后后来就要了五个菜，结果他上了第二盘的时候，上第一盘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后悔了，那个盘子怒大无比，真的是，我觉得其实感觉一个小盘不为过。
2: 总体来说，就是我觉得在我印象当中啊，就是东北人就都比较豪气，那黑龙江人一定是性格会更加粗线条一些，所以那个菜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大号我都能想象得到。你说
3: 是的，是的，
2: 但是你知道啊，像我这种胃口挺好的人，但是我觉得去了黑龙江是不是就像回家一样，全感觉就找到了老家的感觉。你像在北京我得点仨菜，在你们那儿我估计点一份菜我就能吃饱。
3: 对，但是关键是你点一份菜你会想我还有那么多菜没有吃呢，
2: 哦，有点遗憾。
3: 而且对呀、是啊，你看就是像我们北京，我们大家都知道会去烤鸭什么的，像我们东北就是小鸡炖蘑菇
2: 啊、
3: 小鸡炖蘑菇，然后还有什么酸菜粉条啊、这些就是那种大锅菜杀猪菜啊、这个比较多。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其实因为就是像你说的，就是因为黑龙江这边其实是靠近俄罗斯这块嘛，然后呢它其实在乌苏里江这个流域会有很多那种鱼，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然后比较爱吃就是那种开江鱼。
2: 我是幸福。
3: 它那个鱼特别长、我就记得好像是就是我们家就是有吃过吃一米多长的那种鱼啊，一米多长的这种鱼，然后并且呢就是这个鱼有好多种吃法，比如一鱼四吃，你可以给它就是那个先是垮炖，然后呢还可以穿成丸子，然后还可以溜鱼段等等等一系列非常多的吃法。
2: 哎呀，就是我记得我以前看了好多美食纪录片里，就是咱们那儿其实有很多鲤鱼，是不是？
3: 鲤鱼，应该有很多那种白鲢鱼。
2: 没有鲤鱼吗？哎，我是在哪儿？
3: 也都会有，鲤鱼也都会有。
2: 因为我有一次啊，在一个什么东北的一个柴锅炖一个餐厅，
3: 对，
2: 他们特地给我推荐说这个鲤鱼，我说哎，鲤鱼北京其实有点土腥味儿，他不，这是东北的这个鲤鱼，黑龙江的鲤鱼不一样， 特别好，然后后来我们吃味道确实挺好的。

0: 所以我其实就牢牢的记住了。哎呀，也不知道记得
1: 是
0: 不是。
1: 是的，其实每个地方都会有鲤鱼，我觉得。
0: 哦，是吗？
1: 嗯，对。还有就是那种白鲢鱼，白鲢和花鲢。
0: 嗯。
1: 但是那个它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它其实汤是非常非常鲜的。
0: 嗯。
1: 就是它是专门用来熬汤的。
0: 嗯。
1: 但是那个鱼刺的鱼肉的刺会稍微有一点点多，
0: 嗯，
1: 但是呢，就是像我们吃货，自然有吃货的一些方法，就是把它的肉一点点剔下来，然后连着刺一起剁碎，然后穿那个鱼丸汤。
0: 嗯，哎呦，
1: 是这样子的。
0: 你看这 CC 一看就是平常是一个做饭能手，人家刷刷刷刷就说出好几道在家的快手菜。
1: 对对对 对, 对，吃这个东西然后好像是比较敏感，看得多了其实也就是那个。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在东北，虽然东北很寒冷，但是你知道吗，在就是至少在我们家那块，我是小时候是吃能吃到罗非鱼的。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儿其实有一个发电厂，然后发电厂旁边那个水就会温度有一点高嘛，然后那个时候很流行吃那个罗非鱼。
0: 嗯，
1: 那个因为它的味道有一种就是虾蟹的那种味道，然后呢，他们就把它放到那个就是那个这种水里去养殖，最后繁殖了很多鱼，然后所以那个时候经常能吃到这种鱼。
0: 嗯，真棒！你看你们这儿物产怎么这么丰富啊？
1: 嗯，对，然后而且还有就是像春天就是比较有意思就是大马哈鱼，东北，东北的大马哈鱼，其实我们可能吃的就是比较多的是三文鱼吧，它的名字其实蛮有意思的，叫大马哈鱼。
0: 对，其实我
1: 小时候会经常吃鱼子，而且你会觉得我们以前吃的那个鱼子会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那个奢侈，因为那个时候奶奶会就蒸一大碗的鱼子，就把它蒸了吃。然后当然其实靠近俄罗斯那边您可以生吃也可以蒸吃，它的那个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蛋白质是非常高的。
0: 嗯，说实话，我知道现在有好多鱼类的名字我也分不太清楚，就一个地儿一个叫法，可能说的都是一种鱼，你知道。
1: 好像是这种马哈鱼就是好像是说那个他们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的。就是因为在它回流的过程中嘛，它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0: 行。
1: 然后像他们也
0: 行，我觉得今天是这样啊，咱们刚才说了好多好多清明节美食，就黑龙江美食其实说不完，咱们今天来一条逛吃路线吧，就是咱们跟着你走，咱们就云旅行吧，云逛吃。今天 CC 同学就是我们领队啊，这是回你老家了，我们跟着你走。包括你儿时有什么美食记忆，咱们都可以穿插其中啊，有什么特色的咱们到那儿都可以尝的，都挨个给我们介绍介绍。你说咱们是从早餐午餐晚餐这顺序聊，还是咱是按一个路线聊，你挑一个。
1: 我觉得都可以啊，我们可以路线也可以啊。
0: 那你挑一个呗，我听你的，跟你走。
1: 那我们觉得可以这样子，我觉得一般人呢，先到就是东北到黑龙江的话，我估计可能都会来到哈尔滨吧。就是哈尔滨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城市，因为一方面它的那个建筑是跟俄罗斯这边其实是，它有很多欧式的建筑，是非常美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美食，其实它除了糅杂了过去的这种就是东北的美食，其实我们好多地方他们都是由鲁菜带过去的，因为其实在黑龙江里有非常多的那个山东人。然后呢逐渐有一些发展，然后呢但是他又和俄罗斯离得很近，所以也受到了一些俄罗斯这些美食的一些影响，比如说那个大列巴。对吧。就是大列巴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就是俄式的那种面包。非常大非常大个。然后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一个就是酒店，叫贵宾楼，其实是在火车站旁边那块的。然后呢，它的餐厅，这个贵宾楼要介绍一下，就是它其实是过去溥杰还有很多一些过去的名人曾经住过的地方。就是还有张学良将军曾经住过的地方。然后它下面的那个餐厅其实做的每天它的餐就是俄式的餐，红菜汤啊，然后还有一些那个俄式的这种面包呀，然后

0: 非常非常好吃。
1: 嗯
0: 嗯，然后说的我都已经咽口水了。
1: 我也咽了一声，你没听见吗？
0: 啊，是的，是的。
1: 然后呢？
0: 然后我是觉得那个，你比如说你出了那个火车站这一块哈，
1: 嗯、
0: 然后那个那，就是你一定要去逛逛它的中央大街。
1: 嗯
0: 啊，
1: 中
0: 央大街其实有对。啊、中央大街其实，嗯，我特别喜欢去那个马迭尔餐厅。
1: 马迭尔餐厅啊，现在北京能够吃得到是马迭尔冰棍儿。
0: 大家知道是马迭尔冰棍儿。
1: 对
0: 对对，其实它这个是那个非常就是好多年的这种历史了。
1: 嗯
0: 啊，就是那个，所以它是不仅是在就是中央大街上这个就是马迭尔餐，就是那个冷饮厅，它是有售。然后呢，现在目前北京有很多家了，这个它是百年的味道，始终如一，被积累了颇高的这个人气。然后还要喝这个，在哈尔滨这块你还可以买到那个格瓦斯。
1: 嗯，这个是俄罗斯的饮料吧？
0: 啊、对，它其实是一种盛行俄罗斯、乌克兰还有一些东欧国家的饮料。然后呢，其实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啊，它是。就是它这个历史其实蛮有意思，它是从19世纪传入东北和新疆的这些地方。
1: 嗯，嗯，啊，
0: 啊，稍等一下，我这个。
1: 啊，刚才这个 CC 提到的基本上就是按照路线嘛。哦哦，哎呀，看问嘉宾这个信号可能不太好啊，让我们导播重新跟他联系一下。刚刚 CC 提到的这个路线，可能是一般的朋友们来到黑龙江第一站，肯定是来到了哈尔滨。到了哈尔滨之后呢，肯定从这个出行路线算，咱们可以进入眼帘的这一些。像刚才提到的这个马迭尔冰棍，可是肯定是好多这个年轻朋友特别喜欢，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现在有时候吃冰棍点名要。这个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当地有名的这个马迭尔餐厅。这个马迭尔餐厅其实也是历史悠久的，所以我们一起来啊聊一聊这个话题。这个现在可以市面上见到的，好像有这个奶油味儿的、香草、朗姆，还有这个原味儿，包括现在根据年轻人最喜好的这个口味，也会添加一些像什么榴莲啊这些比较新鲜的网红味道。那其实这个餐厅本身也是历史悠久的，特别有名。CC 回来了吗？
0: 回来了、
1: 哦、欢迎回来。刚才就说到马迭尔，你这一激动怎么就断线了？提到这个马迭尔，其实它这个餐厅就是历史悠久的，对吧？俄餐厅。
0: 对，是的。
1: 嗯，你去过吗？
0: 我去过啊。
1: 好吃吗？
0: 基本上每次都会去。味道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啊，它是在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松江区的那个世贸大街的95号，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记一下，下次去的时候一定要去那个至少去溜达一趟。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就是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嗯
0: 嗯，
1: 就不光是不光是为了吃饭是吧？
0: 对，是的，
1: 它是历史悠久的，然后包括建筑也是老建筑， 对不对？
0: 对，是的。因为其实在哈尔滨它是一个就是被那个欧洲文化渲染的一个多彩的城市嘛。
1: 嗯，
0: 就是而且它有一个那个绰号，就是有一个就是东方莫斯科，像东方小巴黎。
1: 嗯，
0: 就是经常会形容哈尔滨的时候会形容它是小巴黎。
1: 嗯，
0: 这样子。对，所以它的那个建筑也是那个欧式的建筑。然后其实这家餐厅呢是有一个法籍犹太人，就是这个这个犹太人名字叫开普斯。
1: 嗯，
0: 他是在1906年的时候在哈尔滨的创办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名称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过。
1: 嗯，
0: 实际它的一个意义翻译过来其实是说摩登的、时髦的、一家时髦的冷饮公司。但是现在它是一家集团啊，它是有冷饮还有旅游服务等冰雪业啊等等，还包括食品加工业。
1: 而且听说它这个餐厅也不光有西餐，还有中餐的，是不是？
0: 对的，
1: 是吧？
0: 其实现在是有一些相应的
1: 一些融合了吧，
0: 这样的内容融合。对，但是像以前的时候呢，就是在开普斯他建设这个马迭尔餐厅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啊，他说马迭尔一定能够辉煌100年。但是现在他经历了26任的总经理接手，
1: 嗯，
0: 然后的确是度过了辉煌的100年。
1: 嗯， 我们还在期待，我们还在期待他经历另一个辉煌的一百年。
0: 对的，对的。所以他其实一开始他是西餐，还有一些西式的冷饮，但现在会有一些专业东西去融合，包括那个就是他的餐，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是以前在建国的时候，其实很多厨师都是由马歇尔餐厅输送到各个宾馆的。
1: 嗯，
0: 所以就是大家后来尝到了很多像马歇尔西餐厅的纯俄式的大餐，还有油菜风味的，
1: 嗯，
0: 还有高加索风味的，所以它其实就是各种各样风味，也随着现在时代的改变，其实它就是更加融合，然后适合就是大众人的口味。嗯
1: 嗯，
0: 比如说它有俄式的拌香鸡呀、还有烤奶汁桂鱼，
1: 一定有罐焖牛肉，对不对？
0: 对，有罐牛、罐羊，还有烧乳猪。
1: 哦，
0: 红菜汤那是一定的，是一定是这种俄式餐基本上都会有的。
1: 哦，
0: 对，对，
1: 反正我
0: 它主要是、是它有一些那个腌制的，就是比如烟熏的特色呀，尤其是这些牛羊肉，还有什么虾、水果、鱼子、马哈鱼啊、乳猪。

0: 肉饼，马迭尔餐厅也是应该有名的一道菜。
1: 对，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就是到现在，不光是我们外地的人会经常，就是一来哈尔滨，他想去，就是这个是算是首选的餐厅去看一看哈。然后他们本地的人时不时也要过来吃一吃，感受一下那个时候的风景。
0: 啊、哦，价格怎么样？现在贵不贵？
1: 价格我觉得还是比较适中的，尤其是你想东北的菜量是非常大的。
0: 哦，西餐厅那量也不小，
1: 你知道吗？特别特别的实惠。
0: 哦，明白了，就是由于咱们这个地方风格，就是量大实惠型，所以无论中餐厅、西餐厅都是份儿比较大。
1: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东北的特色，就是份儿大。
0: 这个大家真的啊，下次咱们去哈尔滨，一去中央大街，这肯定是首先要去的嘛。这条大街，中央大街上的马迭尔餐厅。就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已经辉煌一百年的味道。好，说完了这个餐厅，咱们继续在中央大街上溜达一下，还有其他好吃的吗？
1: 让我想一想，我觉得去东北去吃的话呢，我觉得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自己比较愿意吃的就是那个锅包肉和炸酱骨。
0: 特别好，咱们最后这个时段的这点时间看看啊，依依同学说黑土地大米饭茄子土豆大块肉主打横菜，这就是黑龙江。
1: 是的，
0: 咱们先这俩挨个说吧，咱先说大棒骨，是不是也叫酱骨头？
1: 对，其实那个在哈尔滨，就是在东北啊，我觉得酱骨头和锅包肉这个是标配。
0: 他们俩一块吃啊？
1: 基本上大家就是点的时候这些。
0: 就是都会点，
1: 大部分时间都会，对，都会一起上桌。而且这个酱骨其实蛮有意思的，它是那个就是哈尔滨传统的消夏菜肴。什么叫消夏菜肴？
0: 就
1: 是
0: 夏天吃的。夏天吃的这么横？
1: 是啊，然后夏天的时候，然后喝着啤酒，然后那个吃着那个酱的那个棒骨锅包肉，我觉得可能就是包括很多女士啊都会点，都会很爱吃。就是以前就是我觉得它很下酒，应该是这样子的。现在是其实是什么季节都能吃到的。对，它也分那个酱骨架呀和酱骨棒这种两种啊。然后开始念，
0: 你们夏天都吃这么横的菜？
1: 对，它主要是配啤酒和花生嘛，就是洋芋聊天。
0: 虽然我不苦夏，但是毕竟很多朋友在夏天胃口就会就稍稍不太好，跟其他季节比啊就没有那么爱吃。怎么咱们东北的朋友在大夏天还能吃酱骨头？
1: 你看啊，酱骨头配花生米，然后喝着啤酒，特别爽吧？哈尔滨啤酒也是非常棒的，对不对？然后呢，同时你看，比如说再配一个那个锅包肉，锅包肉是酸甜口的，因为其实好像锅包肉有两种做法，但是东北的做法一般都是就是，它是就是糖醋口，就是它先是就是那个软炸里边的里脊肉之后呢，然后外面包裹着，炸完之后要浇汁儿嘛，调汁儿，它是酸甜口的，拿醋汁儿调的。对，
0: 锅包肉的精髓啊，就是那个肉要炸得脆脆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刚炒好的锅包肉，它是色泽金黄的，就是外酥里嫩，酸甜可口。
0: 对，
1: 然后就是对，反正很长时间不吃，然后就会想。
0: 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山，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军队都吃粮食很紧张，我们不要不行，这是我们首长说的，给老百姓点补偿。你们呢，要造一个大船，我们运炮运吉普车，那来就把那最好的造船工招来了，就打造了一艘长九丈九尺的大船。那人多力量大呀，啊，人心齐泰山移嘛，就把这胜利船造出来了，起了名胜利船。这船也造完了，就在这河岸边上，老百姓说造完了，这大船你看看，运炮运吉普车运什么都行，那就往河里头推吧。那军民是一家人呢、啊、这时有一个老船工就说了，这么大船呢、啊、得找些战士啊，我们呢大伙儿一起把它推下河。就这么着来了好几百战士，打开始喊号，一二三，哎，一二三，哎，怎么推？纹丝没动，这船。哎呦，那就赶紧找几个事儿啊，弄两辆汽车，弄牛，把船绑好了，挂上铁链子往河里拉。一二三，啪！这个汽车猛加油门，哇哇哇哇哇哇哇！那轮子直打滑，这船就是纹丝不动。哎呦，这事儿赶紧禀报给这个邓小平。邓小平说：“我去看看去。”啊，就问这老船工，说怎么事儿？老大爷，这船怎么就推不下去呢？这么多人，推不下去。老船工乐了。首长啊，我跟您说呀，我年纪大点啊，我这人呢有点迷信，有些话不知该讲不该讲。这黄河里头啊，可有个大王爷，这个大王爷呀长十丈啊，高啊，嗯，十丈，而我们这船呢正好九丈九。你说这个这么大一个船推到河里去，咱们这大王爷怎么能乐意啊？他不乐意，他不乐意呢。我们这河里边这个边上住的村民都知道有个规矩，得祭奠一下，祭祀一下，就是得搭台子唱戏，啊，这个演点节目，这河神呐就会点头了。邓小平看一看这老大爷乐了，好，老人家，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啊？邓小平就打了个电话，就把这个曲剧团接来了。部队里有文工团呢，啊，有演出队，就在这个村子里边搭了这么个戏台，大伙都围在戏台，十里八村老百姓都来了，就在这唱上了。这个节目一演的，老百姓啊是热烈鼓掌，热烈欢迎啊。邓小平呢还上台讲了几句话，啊，乡亲们，我们要渡过黄河去，我们要啊这个打蒋匪，请老百姓们呐、啊、乡里乡亲们呐、啊、帮忙，一会儿把这船咱们推到河里去。

0: 好，你放心吧，首长，我们先看节目。哗，大伙儿看节目，这个节目看完了，邓小平说，那咱们就推船吧。这就去推船去了，还不用那么多人，就十几个人到那一喊号，一二三，唰，这船进河了。邓小平见此情景啊，乐了。这哪里是什么大王爷的本事啊，这明明是群众的力量嘛。乡里乡亲们，我们呢会经常给大家演节目的。邓小平明白老百姓什么心思，不是什么大王爷不大王爷啊，老百姓也乐了。最后我跟邓小平说了实话了，哎呀，你看我们呢非常欢迎你们来呀，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你们是百姓的军队呀。你看我们看战士们呢很苦很累呀，我们呢也想热闹一下，是吧？老百姓呢我们也想跟大伙啊联欢一下，可我们没有节目。最后啊我们就想了一招，在这个船底下装了这么一个木桩子，定到那儿了啊，就上演了这么一出拉不动的船这出戏。所以呀、啊、我们就跟想看个节目，就跟您说我们得要摆台唱戏啊，祭祀黄河，实际这都是假的，真正的目的就是想看一看人民子弟兵演的节目。邓小平也乐了，我明白是应该好好唱出戏，答谢父老乡亲。
1: 刘邓渡江后马不停蹄发起了西南战役，28天的时间里，刘邓大军连续作战，横扫鲁西南，一举歼灭国民党5-6万人，收复了鲁西南大片地区，同时也打开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大门。毛泽东对刘邓大军的前进方向早就明确了，以刘邓为主，南进大别山，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所以未等战役结束，毛泽东就下达了破釜沉舟，不要后方，直取大别山的命令。
0: 而此时刘邓大军在鲁西南的行动是极大的震惊了蒋介石。很快这个蒋介石就集结了30个旅的兵力，兵分五路向刘邓大军是发起围攻，企图消灭刘邓大军，或者至少把刘邓大军啊赶回黄河以北。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蒋介石还决定，如果军事上一旦不能给予有力的打击，就给他来这么一个决堤开坝，让汹涌的黄河波涛置刘邓大军于死地。很快啊，这个中央军委就掌握了蒋介石军的动向。那么我军的情报部门也不是吃醋的，为了先发制人，粉碎蒋介石的阴谋，刘邓大军于1947年8月7日提前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历史壮举。
1: 为了隐蔽作战意图，单派一个旅在黄河边假装作战，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造成大军向黄河以北撤退的假象。蒋介石马上收到了情报，说黄河边有共军主力轰动，于是蒋介石马上命令部队悲伤阻截。很快情报显示共军主力又开始南迁，于是蒋介石又赶快通知部队南返，军事指示朝令夕改，直接导致国民党军队上下忙乱，无所适从，疲惫不堪。刘伯承则下达了开进黄泛区的命令，十几万人的大军随着刘伯承的一声令下冲向了黄泛区。
0: 这个刘伯承、邓小平大军进入黄泛区之前，虽然是在酷暑之下行军，但是还是比较顺利的。原指望进入黄泛区走水路可以凉快些，可是发现这个问题可严重了。黄泛区达到了20公里，到处是一片汪洋。这个发大水，大家在这个电视上也好，电影上也好啊，或者您亲眼看过也好，那是一片汪洋啊，只有少数那个民房的那个房脊呀、啊、还有那树梢啊，在这个水面上啊，有的地势稍高一些的地方能看到点那个地面，要不然什么也看不着，白花花一片，你这个脚要踩上去，就即便这个水过去了，脚一踩上去 那就是沼泽呀，前一脚刚进去，后边的脚就陷进去了，而且你是越挣扎，你那个陷进是越深。虽然水是凉快一些，但是让大家头疼的是，不但没有感觉到凉快，反而这行军是更加吃力了。再加上根本没有隐蔽的东西，这个敌人的飞机是经常出现的，就在上边来了。那敌人看我军行军，看战士啊，都清清楚楚的。另外，刘邓大军也没有防空的武器，这飞机来了，大家只能朝天打几枪，那是杯水车薪，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事后啊，大家都说呀，哎呦，这简直就和这25000里长征过草地是不相上下。那么刘伯承和邓小平为了行军的速度不耽误全局的部署，一直命令部队要尽量隐蔽，而且要彻底轻装上阵，想尽办法让这个部队顺利通过黄泛区。有这么一次，在巡查中，刘伯承发现呢，不远处这个后勤的车队走得非常慢，而且人困马乏。哎呀，刘伯承都急了，这怎么这么慢呢？这个速度，大声的喊快走，可这部队这个速度就是跟不上。这刘伯承到切近一看呢，嚯，这个给养部队啊，管后勤这个部队啊，大车小车啊，好多车辆，拉的这个东西可太多了。同志啊，能带这些东西吗？这些东西啊，拖累咱们呢，可能为这些东西咱们搭上性命。那么刘邓大军能否到达目的地，尽在下集。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在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这一路上步履坎坷呀，前有堵截，是后有追兵。邓小平和刘伯承能不着急吗？这个部队行军速度啊很慢，为什么？拉了很多东西啊，车呀，里上边这粮食，山西陈醋是吧？吃的、用的、穿的、带的，战士们舍不得扔啊，都是穷人家孩子来当兵，很会过日子。这东西有的是老百姓给的，一针一线缝的，能把它扔掉吗？拉吧，大车小辆。刘伯承一看这不行，这个速度啊，早晚这敌军得在后边追上来，把他们扔掉。首长，我们舍不得，哪也得扔，这是命令。为了赶速度啊，那就得把这些东西忍得痛扔掉，可这个速度还是上不去。哎呀，刘伯承一看这可怎么办呢？邓小平啊，在这个部队前边一直走到后边，看着炮与山炮而重器啊，他就和这刘伯承一商量，得把这炮炸掉。既不能给敌人留子，咱们也不能要，因为什么呢？这个道路很泥泞。再看这些大家伙，这个炮啊，前边搁马拉，后边搁战士推，就在那个泥道里头，很艰难往前行走。刘伯承过来了，你们营长呢？首长，我在这儿，把这些炮。哎。说这句话的时候，刘伯承啊都长叹一声。那作为一个军人，这武器是很重要的，这话怎么说出口啊？还怕战士接受不了。首长您指示，这些炮啊

0: 营长当时这脑袋就嗡一下，头发嚓嚓全竖起来了。处长您说什么？把这炮炸掉，为了赶速度，不让敌人追上，为了尽快的挺进大别山，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我们必须得忍痛割爱。现在我们不跟敌人争这一丝一毫，只有舍才能得。首长啊，能不能咱不炸，我们也不睡觉，我们昼夜推子还不行吗？是不是？哪管把它拆下来，这零件我们肩扛，我们抬，也把它抬到大别山去。不行啊，同志，我跟你一样的心情，如果这些炮要不炸掉，拖累了军队，后果不敢设想。炸！这战士们是含的眼泪把这些炮炸掉。
1: 表面看来，把武器炸掉可能使得刘邓大军的威慑力和战斗力下降，但是正是这种战略极大地增强了刘邓大军的机动能力，才能从被动中解脱出来。经过两天的艰苦行军，刘邓大军终于越过了黄泛区。当蒋介石得知刘邓大军已经越过黄泛区的消息时，气得暴跳如雷。他飞到郑州，指着负责指挥的司令员鼻子问：你为什么追不上一支疲惫之师？不过蒋介石虽然生气，但是在他心中还有另一个打算，那就是就算刘邓走出了黄泛区，也绝对通不过拦在他们面前的几条大河。
0: 蒋介石说的这几条大河呀，哪几条大河呀？他们就是沙河、颍河、洪河、汝河还有淮河，波涛汹涌啊。那么刘邓大军在成功走出了黄泛区后，又渡过了沙河、颍河、洪河，来到了汝河。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汝河南岸出现了国民党的大部队。在距离汝河不到100米的小草房里啊，刘邓大军的几位高级首长呢召开了紧急会议。这参谋长把地图摊在桌子上，指着地图报告了情况。那么现在敌人可能发现了我们的战略意图了。那么首长们研究打算在这个洪河和汝河之间进行决战。现在的这个汝河南岸有敌军30000人，后面的追兵已经离刘邓大军不到25公里了。那么参谋长把这个情况就介绍完了，刘伯承听完后沉思片刻的，点了点头，情况确实非常严重啊。如果让后边的敌人追到，再加上南岸的敌人把我们夹在中间，很可能全军覆没呀。大家听完这句话都默不作声，感到问题严重。突然刘伯承大声地说道：哎，中国有句老话，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还是大炮，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敌人，我们要从敌人的阵地杀开一条血路冲过去。只要我们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就一定能打过去。邓小平站起来：同志们，现在情况真是千钧一发，除了坚决地打过去没有别的出路了。桥断了再修，敌人不让路那就打，他不让路咱们就打你。今天过不去汝河，后面的敌人明天就赶到了，我们绝不给敌人时间，过不去就得分散打游击或者转过去。这就是说呀，我们要坚决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战略任务，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坚决地打过去。这句话呀，让我听到这儿不吱声，都明白了，现在是下决心破釜沉舟的时刻。那么为了与

0: 将可能的事件发生呢，刘邓再次命令轻装，啊，继续轻装。前边说没扔那个，有的可扔可不扔那个，坚决扔掉，并嘱咐部队把所有机密文件通通的烧掉。攻击命令下达后，指战员高喊“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口号，那是前赴后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鲁国。对岸的国民党军队也是刚刚赶到，还没有站稳脚步，在刘邓大军的猛烈冲击下，阵地上顿时撕开了一条三四公里宽的口子，使得刘邓大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 在这个鲁河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刘伯承呢就算好了跃进大别山的最后一招棋啊，抢渡淮河。刘伯承非常明白，虽然距最后的胜利还有一河之隔，但敌情依然严重，如果不能尽快过河，很可能整个计划在最后关头那就失败了。可是没有足够的船只怎么办呢？刚从部下那儿得知河水太深太急，不能徒步穿过的时候，刘伯承决定了先和野战军指挥部的部分人员亲自到河边去看一看。这个刘伯承亲自测量水的深度，他领着警卫员就来到了河岸边上，站着看，看了足足能有一个多钟头。哎呦，刘伯承发现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河水呀，忽急忽缓，忽快忽慢，忽高忽低。就在这么个光景无形当中，刘伯承发现前边有这么一位老奴牵着这么一头牛。嘿，眼看这位农民老大爷牵着这头牛在这个河中间就过去了，啊，趟过去了，领牛过去了。嘿，刘伯承就告诉警卫员赶紧把这位老大爷叫住，啊，我要跟他谈谈。警卫员不大伙儿到那儿把老大爷请过来了。哎呦，首长，什么事儿您说吧。老大爷，您是怎么过的河呀？哎呀，我在这河边上啊住多少年了。老百姓有句土话啊，近山之鸟音，近水之鱼情。这条河呀为啥忽快忽慢啊？这个它变化无常啊，现在还没到发大水的时候，这个时间水比较浅，只要小心翼翼，你得弄点坐标啊，找几个棍儿啊，你这么吧，我在前面过，对吧？你们在后边跟吧，然后把这个棍儿啊插好了，你们就顺这趟线儿就能过去。哦，老大爷，太谢谢您了。哎，没什么没什么，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吧？把这国民党打败喽，我们老百姓啊好过是好日子啊。找了这么几根树枝子，老头在前边走，第二个就刘伯承搀扶着老大爷。老头啊在水边上住多年了，对这个河的习性也非常了解，另外总过河，别看没桥，哪地方浅那都知道。老头在前边走，走几步插一个树枝儿，走几步插一树枝儿，哎，这么宽的河可就过去了。送走老大爷，刘伯承一转身，顺着插的树枝这趟线就回来。啊，好，立刻通知部队啊，在边上啊再探一条道啊，因为咱部队人多，一条路是不够的，在下游再探一条路。过河，上下又探了两条路，那么立刻通知部队是迅速过河呀。就这样，几十万人的大军组成了多路纵队，从这个淮河是徒步的过去了。
0: 哎呀，刘伯承非常高兴啊。可也就刘邓大军刚过河走了不到3公里左右，这国民党第85师汽车摩托车啊急速地赶到了河边。哎呦，这个师长、参谋长、虾长、参谋烂干事往河边上一站，嗯，怎么样，查脚印，看这脚印啊，哦，这是过去了，哦，哈哈哈，刘邓大军徒步过了淮河，他能过去，咱们怎么就过不去啊？站好队，站好队，都站好了啊，准备徒步过河，准备，站好了吗？队都站好了吗？回禀长官，站好了，那站直了点，那腿哆嗦什么呢？长官，我见水我就晕，晕什么就晕呐？过了河给献的羊，明白了吧？哎，明白了。嗯，等好了，准备，我喊号啊！哎，调好这稳头了啊！我喊号，1、2、3，过！嗯，几个队伍开始过，他不怎么也就那么倒霉。这个部队呀、啊，下了河了，刚走一半的时候。我没说吗？这条河忽高忽低，忽快忽慢，忽涨忽落啊！你看这水哗涨起来，一会儿就落下去。也就刚走一半的时候，偏偏上游的洪水呀、啊，飞流而下，这水深流急了，就如同一座大山一样砸下来了。好家伙！这国民党的部队刚走到这河心呢，前边啊200-300人啊，这师长站在这个岸上看的是清清楚楚，一看那200-300人的先遣部队，哗一个浪，哎，怎么像变戏法似的？怎么那都没了呢？好家伙，都被冲走了，啊，这损失可大了。那么随后蒋介石的其他部队也陆续的赶到了，可是谁敢下去啊？方才200-300人哗一浪就没了，再一浪啊，咱都浪进去了，那真是浪的浪了，所以过不去了，只能站在这河岸上是望水兴叹。哎，也就在10天之后，这就开始干什么呢？制造渡河的一些器材，大浮桥啊，造船呐、啊，上老百姓家里去找船去啊。哎呀，这些国民党军队就在淮河边上靠忙活起来了。他那一忙活，而此时此刻，刘邓大军已经平安踏上了大别山的土地。从此，刘邓大军如大鸟归林，开始了逐鹿中原的光辉历程。再加上这个陈粟和陈谢两支大军左右配合，遥相呼应，我军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全盘部署，实现了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变，为最后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千里跃进大别山说起来容易，可是让一支大军孤军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后方，没有补给，的确是很危险的一招棋。但是这招棋也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巨大气魄，但实现这个战略意图，就要有刘邓这样既有军事才能，同时又顾全大局的指挥员。从开始进军大别山，到在大别山立足至建立起根据地，刘邓面临着极其残酷的困难。因为大别山原是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大别山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刘邓所带的部队老底子就是徐向前元帅多年培养的红四方面军，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现在老红军老部队回了家乡，谁不想打好仗，做好群众工作，站稳脚跟呢？本以为老部队回家了，应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可是大别山在国民党统治下已搞得贫困不

看，加之历史上有我们的部队四处大别山，上了点年纪的人都不太相信我军。当我军给群众做工作啊，说我们回来了，群众说了，哎，你们每次来呀、啊、又走，你们那走了，国民党又来了，他们抓不住你们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购置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

生旦净丑，锦绣莲竞争宴，邦生秦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临汾市梅湖剧艺术研究中心作为我省的唯一一支地市级专业梅湖剧团，70年来经过新老艺术家的不懈努力，许多的优秀剧目都以其精湛的演技和优美的唱腔在全国屡获殊荣。从梅湖现代戏《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到现代戏《村官》《父亲》《西京故事》，一部部经典剧目都将在梅湖发展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接着展播70年来临汾市梅湖剧艺术研究中心演出的经典唱段。

0: 梅户现代戏父亲以百姓的眼光、平时的笔调，通过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常故事，反映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的精神定力。厚重的父爱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梅户名家潘国良也通过父亲这一角色，获得第2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1: 王氏的乖女儿，你咋不听劝，竟在坝上口来撒

2011年，在剧团全体人员的努力下，晋南梅户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临汾市梅户区艺术研究中心肩负起更重的传承责任。为了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剧团再次复排了传统梅户戏《屠夫状元》，在更多的舞台实践中扎实了年轻演员传统戏的功底。

0: 大叔大婶，你要是不跟着我们走呀，我就带着弟弟妹妹搬过来跟着你们一块住。
1: 不能。
2: 孩子，你们这都是徒留个啥呀？
1: 我和宝元不图啥，就图回到家中，叫爸有人应，叫妈有人打呀。
2: 孩子。

2012年，为了庆祝临汾市梅湖剧艺术研究中心建团60周年，剧团倾力排演了剧作家曹禺的《雷雨》。经过精心打磨，一经上演就深得专家和戏迷朋友的喜爱，受邀在西安、北京、香港、深圳等地演出。潘国良、许爱英、赵梅三位梅湖名家的联袂表演，让观众们纷纷感叹：小梅湖唱出了大情怀。

传说一如从前，借酒冒出酒情把你怀念，几度寻梦梦难圆。

临汾市梅湖区艺术研究中心自成功排演《雷雨》之后，全团人员齐心协力发扬一颗菜的精神乘胜而上，几年内又紧接着排演了窗边剧目《风云广正寺》《红瞳好人》《移植剧目焦裕禄》等一批好戏，在不断的舞台实践中推动梅湖剧的发展和传承。在现代戏《焦裕禄》中，梅湖名家贾福林以生动感人的表演，让优秀共产党员焦裕禄的形象在观众中再一次引起了共鸣。

情防控期间，临汾市梅湖区艺术研究中心在防控措施到位的情况下认真学习，不仅排演了杀狗、武松杀嫂等传统戏，还排演了现代戏《苦菜花》，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雷雨》《西京故事》等精品剧目云上分享，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丰盛的文化大餐，真正体现了临汾市梅湖剧团为百姓服务的使命和担当。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0: 0052-400-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东海王啊司马越得知这个邺城方面已经击败了这公孙藩。咱们老提这个邺城，这个邺城在哪儿？就是现在河南省啊安阳的南边一点儿。这阵啊司马越心中大喜，迅速的传令整顿军马，准备起兵。他命令琅琊王啊司马睿留守在下邳，负责啊接济这个军需。司马睿呢请求司马越将其啊参军王导留下来相助。这司马越啊欣然的答应了。王导字茂宏啊，乃是开国元老王朗的孙子，自幼好学，广有韬略，从此他就成了琅琊王的这个谋主了。隆兴二年，也就是公元的305年的八月，朱振联军呢分两路西进，一路是东海王亲率的37000步兵啊，从这个徐州出发，西进萧县，一路由这个范阳王啊统领，从这个许昌进驻颍阳，一时军威大振。俗语说得好，好事多磨呀。联军西进才开始，谁都没料到，哎，这内部啊先动起刀枪来了。耗子扛枪窝里反，大饼夹丸子吊炮往里攻啊。事情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东海王起兵时，曾经以这个盟主的身份任命啊范阳王啊为这个豫州刺史，任命将军刘藩呢为这个淮北护军，任命刘藩的儿子刘坤、刘宇分别为这个豫州啊司马跟这个颍州太守，调原来的豫州刺史刘乔啊改任这个冀州刺史。但是刘乔啊他不买账，不但拒不受命，反而以讨伐刘坤兄弟的名义发兵攻打范阳王。这刘坤兄弟素有才名啊，但是过去在个洛阳的时候曾经依附于啊权贵啊贾密，名列24友啊，后来又曾经和这个篡位的赵王司马伦攀亲。贾密、司马伦相继倒台之后，他们又投到了范阳王的这个麾下。说这一次啊，刘乔正是抓住他们这些个辫子，一面上书惠帝说他们逼迫范阳王作乱，应该啊予以征讨，一面从这个陈县，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发兵来攻这个许昌。东海王闻报大怒，立即移兵啊到了这个灵璧，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啊灵璧县，与这范阳王共击刘乔。刘乔呢兵分两路，派了长子刘佑掉头向东迎战东海王。咱们按下这个东线不表，单说这个长安的河间王得知东海王起了兵了，十分的害怕，费尽心机啊，这才想出两条的对策。一呢，重新启用成都王坐镇为这个镇东大将军，卢志为这个魏郡太守，到东边招抚啊公师藩的这个人马，阻挡啊东海王西进。二呢，让这个惠帝啊下诏命令东海王啊各自罢兵。不过连这个河间王自己也知道这两条办法那无济于事啊，屁用都不顶。正在这阵，突然接到刘乔啊请求讨伐刘坤兄弟的上表，哎，这简直就像天上掉下个大金娃娃一般的，马上让惠帝降诏啊，任命刘乔亲自啊进兵，你啊只管进兵。然后又派了猛将张方率兵10万一起讨伐刘坤兄弟，又命了镇南大将军刘宏出兵助战，约定几路大军会师在许昌。诏书下达之后不读啊，刘乔神气十足啊，就连曾经参与会盟的东平王啊，当时的司马修啊也倒戈攻且东海王来了。只有镇南大将军刘宏啊见兵祸再起啊，百姓又遭涂炭，心中焦虑，决心出面调停。他先后啊分别写信给东海王以及刘乔，请各自罢兵，紧接着又上表朝廷请求制止战乱。虽然说刘宏啊一片的好心，但是河间王却置之不理，刘乔有这河间王给撑着腰，更是不肯罢兵啊。刘宏见调停无效，于是改变了这个中立的态度，他觉得张方如此的残败下来了。这个刘乔趁此时机啊，在一天夜里突然派兵登上城去，杀散了这个守兵啊，打开了城门，率领大军拥进了许昌城啊。范阳王正在做着好梦呢，突然闻报城门失守，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呢，赶紧上马出城北逃。

刘帆的动作稍微迟了一步，便被这个刘乔给生擒了。等到刘坤搬救兵回来，早已破城多时。他听说自己父亲被擒呢，本想攻城啊，可是又因为兵少没敢轻动，只好找哥哥刘宇一同渡过黄河去找范阳王。说这阵范阳王如同啊落网之鱼，惶惶如丧家之犬，只顾了疾跑啊。见刘坤兄弟赶来，这才心神稍定。刘坤见范阳王啊，就如同啊那个没坟头的鬼一样，野鬼啊。于是自告奋勇跑到冀州，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呀，巧立弹簧啊，劝说刺史温木让出冀州，让这个范阳王落脚。紧接着又北走幽州，向王遵借兵。王遵呢是个会盟中人，当即答应拨出500铁骑归这个刘坤指挥。刘坤赶回益州，又招募了数千人马。于是范阳王啊军事复振，刘坤救父心切，力劝范阳王速回师啊，南下急攻刘乔。这个范阳王也没想就答应了。再说这个豫州刺史刘乔啊，轻取了许昌之后，又乘胜西进，攻下了考城，就是现在的河南民权县的东北。听说这个范阳王跟这个刘坤远逃到了冀州，于是马匹起来，一天夜里刘乔在府衙大宴诸将，喝的是酩酊大醉，醉醺醺的。就在这阵，突然之间守兵来报，报刘坤率大军一到城下啊。刘乔一听啊，大吃一惊啊，这酒也醒了，急忙命令众将登城拒敌。等到刘乔啊率众到了北门呢、啊，到了这阵，城门早已被刘坤呢、啊、攻破了，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刘乔的军队仓促出阵，敌不过刘坤的铁骑，被杀得丢盔卸甲，尸横狼藉。刘乔见势不慢，拨马就走啊，好容易从这个东门杀出去，草草收拾这个残部，去会合他的儿子刘佑去了。刘坤见这个刘乔逃走，也不追赶，火速到了大牢，救出了他的父亲。父子相见，抱头痛哭啊。这阵范阳王已经率领大队人马入了城了，少不了对刘家父子劝慰了一番。第二天，范阳王在这个府衙设宴，为这个刘坤庆功，并且祝贺他父子团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伙正在议论如何啊追杀刘乔父子，突然探马来报，报东平王司马修已经啊屯兵临丘。这个临丘是哪哈，就是现在的山东啊浑城一带，来助刘乔啊。范阳王一听勃然大怒啊，此等反复小人实在可恨，我要亲率大军杀他个片甲不留。刘坤一听拱手言道，不劳殿下亲王刘坤不才，愿走一遭。说这阵范阳王大喜，命令部将田辉协助刘坤前去，二人领命率马步军呢，一共是各数千人，立即出发。人马未到这个临丘啊，探马早有来报，司马修啊得知刘乔兵败，不敢接战的，已经率众啊退回兖州去了。刘坤一听冷笑道，如此鼠辈何足道哉。又对这个田威说道，我料刘乔父子会合之后贼势不小，东海王恐难以取胜了，我们何不一鼓作气前往灵璧助战，杀了这两个逆贼，然后兵合一处，早进长安城。田威一听欣然从命，于是二人率军火速向灵璧进军呢。且说这东海王在这个灵璧被这个刘佑拒住了，双方啊相持数日。单说这一天，突然刘乔赶到，父子俩合攻东海王啊，东海王大败。真是那句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阵啊，东海王率军呢向这个亳县退去，就是现在的安徽省亳县。刘乔父子紧追不舍，两军又在这个胶州啊城下鏖战起来。东海王的败兵啊，虽然说也能抵挡一阵，但是怎能敌得住啊？正在危机之间，突然刘家军背后征尘四起，喊声杀天呢。原来是刘坤、田威率军到了，东海王正在落荒而走，发现来了救兵，立即抖擞了精神，反身杀回来。三支大军呢，在这个乔州城下一场大战，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刘佑本来就是一员虎将，手中一杆大枪啊，勇不可挡。刘坤、田威双战刘佑，

0: 刘佑怎么样，毫无惧色。战到了50多个回合，刘佑怕父亲有事拨马就走，饶不留神呢，没成想自己的左腿中了田威的一术。刘佑忍痛刚要回马，又见一道寒光划过来，躲闪不及，人头已经落了地了。这原来是刘坤砍过来一剑的。刘乔远远看见爱子已死，心如刀割，无心恋战，率领着残部逃向了平氏，就是现在的河南桐柏一带，跑到那儿去了。当下联军大胜，东海王对刘坤田卫慰劳了一番，然后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进攻啊屯阳武，就是现在的河南啊原阳县的东南。幽州都督王遵得知东海王大胜，于是派大将祁宏啊率领着鲜卑乌桓骑兵来助东海王。东海王大喜，命令这个祁宏为先锋，随后大军浩浩荡荡的向西进发，那真可以说是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兵是兵山，将是将海。按说呀，镇南大将军刘宏也应该派兵前来，但是为何不见兵到啊？原来这阵荆襄一带也发生了战争，这个刘宏的对头竟然是曾经参与镇压张昌起义，后来又为这个东海王参军的陈敏。前一段时间东海王在这个灵璧兵败，陈敏呢主动的请求回这个江东招兵买马，获准之后他却打起自己的小算盘来了，想趁着江东一带空虚搞起独立山头称雄的割据来了。陈敏来到了这个溧阳，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和县一带，巧遇曾经任这个吴王司马彦，就是惠帝的弟弟司从的这个老友甘卓。他灵机一动，先和甘卓结为了这个儿女亲家，然后就请甘卓假冒皇太帝特使的名义拜他为这个扬州刺史。甘卓开始并不知道这个陈敏的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等他弄清楚陈敏的真意了，坏了，已经脱身不得了，只好硬着头皮去做呀。陈敏有了官衔，很快就拉起了一支人马，他先派自己的弟弟陈斌呢带兵占领了扬州各郡，然后又调兵遣将分别占据了江州全部以及豫州的一部分地区。等到觉得自己羽翼已经丰满之后，就自封为楚公加九锡都督江东诸军事。你说这玩意儿，为了装潢门面，陈敏逼着江东名士顾荣、周几，就是周处的儿子，以及贺勋等人出来给他做官，说这些个人虽然说不愿意，但是迫于这个威势只好逢场作戏。心话说你不给钱吗，我就跟你缺官里罢烟挤，你哄了我，我哄了你。陈敏以为自己大功将成，又开始觊觎荆襄地区了。他命令他弟弟陈辉为这个荆州刺史，也打着西进长安的旗号前去攻打刘宏治下的武昌。这个战报飞入了襄阳，刘宏派江夏太守陶侃迎敌，陶侃与陈敏俩人是同乡啊，又同年被举为了孝廉。陶侃起兵之后，有个幕僚叫这个护怀的，对这个刘宏就说了，陶侃手握重兵，万一他跟这个陈敏携起手来，荆州可就危险了。刘宏一听哈哈大笑，陶侃乃是忠义之士，断无异心呐，你不必多虑啊。陶侃听说有人进谗言，于是派儿子陶弘还有侄子陶真到荆州做了人质。陶弘弟兄到了这个襄阳，刘宏劝慰一番，马上派他们回到陶侃军前效命，我不怀疑你们。这个陶侃一见主帅对自己如此的信任，自然有说不出的感激。两支大军在长江上可就摆开了战场了，陶侃素来治军有方，每战的时候必然是身先士卒，部下都愿意为他决死效命。双方几经激战，陶侃连战连捷，陈辉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于是收拾残兵败将回江东去了。按下荆州战局咱们不表，且说东海王司马越率领大军西行，沿途诸镇纷纷的响应，军威大振。河间王只有10余万的人马，大部分被这个张方统帅屯于了坝上，对敌我双方的实力做了一番比较之后，河间王觉得难以抵挡东海王的进攻，这仗还没正式打起来，他就暗暗地产生了求和的念头了。单说这一天，河间王正在府中苦思对策，突然闻报 东海王派来使者求见，不觉得心中就是一愣，赶忙就说有请有请。一会儿两位使者昂然而入，河间王一看，哎，都认识，一位是他的七舅，谁呀？妙音。您听啊，这姓啊，姓妙，姓妙不要紧呢，单字一个印，哪个印呢？赵匡胤的印。另一位啊，是这个妙任的堂兄妙波。虽说双方正在兵戎相见，但是毕竟是亲戚呢，这阵自然要寒暄一番。过了一会儿啊，妙印呢话入正题，就说了张方喜结故都，邪帝啊袭来，国人共恨，殿下不可一物再物啊。这阵啊，妙波接着说，我弟兄临来的是东海王命令我们转告这个殿下，如果答应整事所部，奉帝反渡即可罢兵啊，请殿下您三思。这个河间王一听罢兵二字，不禁为之动心呢，沉吟片刻，二位所言不无道理，请容我奏明圣上，再做驱处。这个妙氏兄弟已经窥见河间王的真意，也不再啊多说了，就暂时在河间王的府中啊住了下来。消息很快就传到张方耳朵里，张方啊心中盘算，倘若与东海王议和，让万岁还都，自然不肯放过我，此事断断不可行啊。于是他立即写信给河间王，劝他千万不要议和。河间王全靠张方支撑，接信之后权衡再三，坏了，又改变主意了。这个河间王有个参军，他叫毕元，此人啊曾经被张方当众啊侮辱过，早对张方啊怀恨在心。毕元呢，听说张方反对河间王议和，悄悄地找到河间王，他就挑拨。张方在坝上一直按兵不动，必有这个异心呢。末将听说他跟亲信都治正在密谋作乱，殿下倘若不及时的早早的处置，必为张方所算呢。河间王一听，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虽然说他未深信，但是也是满腹的狐疑啊。说这阵儿，妙印啊就坐在旁边，马上插进来说道：“参军言之有理，殿下不可不防啊。”说这个妙印呢，为什么这么说话呢？原来啊，他们兄弟俩本来就是负有特殊使命而来的。这个东海王要取长安，唯独啊，他怕张方难以对付，这才派妙家兄弟啊来长安为名进行劝和，实则是想方设法除去张方这一只拦路虎。当下妙印呢，乘机进谗，河间王不知实际，反而觉得有理啊。不过为了慎重起见，先是派人把这个都治招到长安，想问一个究竟，然后再决定怎么办。这个都治一到长安呢，毕元呢就抢先把他拉入密室。我告诉你啊，大王已经拿到张方谋反的证据，还有人说你也参与了此事，如果你想活命，那就等审问时你只管说是，我自有办法救你，你听明白了，而且保你升官，如果不这么做，你可就凶多吉少了，老兄，你明白吗？这个都治一听，吓得发了毛啊，忙不迭的答应照办呢。然后啊，这个毕元呢，这才把这个都治带到了河间王面前。河间王啊，一瞪眼，厉声的问道：“张方可要谋反吗？”都治啊，到了这时，面如土色，愣了半晌，才答出一个：“哎，是。”紧接着连问他几句，他都答应是是。河间王问他可愿意立功赎罪去杀张方吗？这个都治也答应是是。紧接着河间王跟这个毕元当场啊就定下了杀张方的计策，嘱咐杜治：“你啊按计而行。”黄昏时分，杜治返回了坝上，带剑走进了张方的寝帐。张方问这个河间王招他有什么事，杜志应付了几句，然后掏出一封书信来：“大王让我带来了亲笔密信一封，请将军斩阅。”这个张方啊也没有疑心，接过来走到这个灯下拆开细看，还没看上几句呢，灯影中的这个杜志啊乘这个张方啊不备，突然手起刀落，一剑结果了张方的性命。那年那灯也昏暗，不像现在啊。张方的人头很快由这个妙氏兄弟传到了温县的东海王的这个大营。东海王看过之后长长的出了口气啊：“ 哦，张方一死，我大军无忧矣。说罢，当即传令，命令先锋祁宏率领着鲜卑、乌桓骑兵直下长安。因为张方已死，河间王的十余万人马群龙无首，一触即溃。祁宏大军如若无人之境啊，飞快地抢过了灞水，兵临长安城下。直到这阵，河间王这才知道坏喽，上了大当了。一气之下，把个才做了太守的杜挚给杀了。正在这阵，突然闻报祁宏大军即刻要打破城池啊！说这阵河间王不顾这个惠帝的死活，自己只带一两个亲随，仓皇的出了城了，逃到太白山中啊躲藏起来。群臣一见河间王率先逃命，一时之间树倒猢狲散呐，全跑了，只把个惠帝扔下来听天由命。祁宏率军打破城池，放手让这个士兵啊烧杀抢掠，这一下子可苦了长安的这个百姓了，不知多少人家家败人亡，多少良家妇女惨遭蹂躏，多少财物落入了私囊啊！七天之后，长安被掠夺一空啊！祁宏呢，这才找了一辆牛车，让这个皇上坐上。哎，这倒不错，皇上不坐宝马，坐了牛车了。慢慢腾腾的向这个洛阳进发，一路无话。等到惠帝回到了洛阳宫中啊，一看四面荒凉破败，遍地的鼠疫乱跑，再一看呢，好家伙的了，皇宫啊已经破败了，天空上啊那老怪啊啊啊啊，工人呢蓬头垢面，不禁掉下泪来，哭了一阵，这才想起当初啊被废掉后留在洛阳的杨皇后来，马上下诏啊，让他呀从这个金融城啊回来，把这个杨皇后啊从这个金融城接回了洛阳。这杨后啊早就在当初张方落入啊洛阳时被废了，惠帝西去长安之后，留守的大臣呢曾经一度将这杨后复位了，但是很快又被张方啊下令给废掉了，以后又是几复几废。如今啊，这杨后见到惠帝，心中啊就仿佛打碎了五味瓶一般，紧走几步一下抱住了傻皇上，嚎啕大哭啊。惠帝东归之后啊，东海王派部将梁柳守住了这个长安呢。不久，河间王的这个部将马瞻用这个诈降之计杀了这个梁柳，迎回了河间王。东海王闻报大怒，又派了大将祢晃率军再逼长安，使河间王又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之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个惠帝东归之后呢，东海王啊派了部将啊梁柳守着这个长安。不久啊，河间王的部将马占用这个诈降之计、杀了这个梁柳，迎回了河间王。东海王闻报大怒，又派出了大将祢晃率军呢再一次的逼近了长安，使这个河间王又陷入极度的困境之中。这个惠帝在这个洛阳喘息方定，又忙着封大臣，拜这东海王司马越为太傅，主持这个朝政。范阳王司马萧呢封为了这个司空，坐镇邺城，封这个王孙为骠骑将军，坐镇幽州。至于在这场战乱当中啊，倒了霉的成都王司马颖还有河间王司马荣，这个惠帝只下了一道赦免的诏书，无奈他们已经濒临末日，傀儡皇上的一纸空诏书没有什么用了、跟那卫生纸啊差不多了。东海王把持朝政总算是如愿以偿啊，但是他心里他可不踏实，河间王跟成都王还是照样活着，说不定哪一天还会卷土重来。于是就在惠帝颁发诏书赦免他们不久，东海王又逼着他改下了一道通缉成都王的诏书，并且传令祢晃继续攻打河间王。其实东海王这阵并不知道成都王在哪，直到2个月后他这才了解到一点成都王的这个行踪。8月里的一天呢，这个朝廷突然接到襄阳发来的一则讣告，镇南将军刘宏病故了。这个刘宏啊可算得上一位忠臣呢，自从这个新野王司马欣死后，他呢受命镇守在这个荆襄，镇压了张昌起义，打败了陈敏的叛军，使这一带呢安定下来。他还采用了许多的这个措施，安置了流民，鼓励了这个耕织，为老百姓做了不少的好事。在这个用人方面呢，他很有这个杨户的遗风，堪称任人唯贤，因此他的去世就像当年杨户死的那样，当地的居民没有不痛哭流涕的。东海王接到这个讣告，不禁想起当初在关键时刻刘宏啊支持了自己呢才有了今天，心里也是很难过。于是就让惠帝下诏追封这个刘宏为这个新城郡公。这个诏书发出几天之后，朝廷啊又接到急报，说成都王啊最近跑到了新野，想乘虚而入，入主这个荆襄，被刘宏的儿子刘凡呢给打跑了。原来啊，当初成都王奉命东行的时候，因为公师藩兵败，没有啊能跟他会合，乘着这个东海王与河间王混战之机，成都王曾经一度进入了这个洛阳。后来听说东海王已经打破了长安，惠帝啊即将东归，担心降罪于自己，于是就从这个洛阳跑到了华阴。没过几天风声日紧呢，他又南逃到了新野。这阵啊正好刘宏病死，刘宏的部将啊郭迈呢成这个主帅新桑，打算接纳成都王做一块招牌，隔据这个荆州。说这阵刘宏的儿子刘凡呢已经接到朝廷通缉成都王的命令，得知这个郭迈要迎奉这位钦犯，于是顾不得正在为自己的父亲披麻戴孝，立即率兵攻杀这个郭迈， 成都王见势不妙，连老娘跟娇妻也顾不上了，匆匆忙忙带上两个儿子还有少数的这个亲随逃过黄河去找公师藩了。东海王得此消息，立即通令河北各郡注意缉拿。这个公师藩听说雇主已经到了这个河北，马上的率领着席桑还有那石勒起兵来与这个成都王会合。单说这一天到了这个白马，这个白马是哪儿？现在的河南省啊，华县的东边，突然就见前面有人拦住了去路，等到了近前，这才认出来为首的将官正是老对头兖州刺史啊苟熙。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公师藩不顾别人的劝阻亲自出马来杀这苟熙，哪料想这阵的苟熙啊，武艺精熟，手中一把大刀神出鬼没，没三个回合就将公师藩一刀砍落马下，紧接着驱动大军呢直拳过来。公师藩这会儿啊，兵少势微，一见主帅被杀了，顿时四散而逃。西桑失泪压不住阵脚，只得带上少数的亲兵仍然逃到西桑的牧场去了。成都王啊，起初啊得知公师藩起兵前来相聚，心中啊还略微的有点安定了，沿途又收罗了一些个旧部，一群人呢兴致冲冲的向这东面进发。这一天啊正走着呢，突然接到公师藩兵败被杀的消息，亚塞清空当中打了一个霹雳一般，他意识到完了，大势已去，索性遣散了部众，自己轻车简从随处的漂流起来，等于是啊成了流浪者了。半个月之后，成都王啊终于被这个顿丘，这个顿丘在哪儿？河南省啊郡县的北边，顿丘的太守冯松啊给抓获了，很快的就解到了这个邺城。此时啊坐镇邺城的是范阳王啊司马萧。范阳王念成都王这是当今皇上的至亲骨肉啊，只是把他囚禁起来每天好吃好喝呀，可真没为难他。偏偏事不凑巧，没过多少日子，好端端的一个范阳王突然得病死了。范阳王的参军刘宇就心想，成都王过去久居在这个邺城，旧部很多，留着他难免这是个祸害，招着祸害可了不得。于是自作主张，假造了一道将这个成都王赐死的圣旨。时值九月天气，阵阵秋风啊，从这个铁窗外吹进了破旧的这个牢房啊。一盏如豆的油灯啊，被吹得忽明忽暗的。成都王正在跟两个儿子卧在乱草堆上发愁呢，突然之间牢门大开，范阳王的部将啊田威率领着一伙士兵啊闯了进来，向成都王宣读了将他赐死的诏书。成都王听罢，顿时啊俩眼发直。额头上冒出了豆粒大的汗珠，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愣了一会儿，突然就觉得这个事情有蹊跷，于是问范阳王可在邺城。田威说无可奉告。成都王知道事情有变，但是还是希望田威能饶他一命，于是又问道将军多少年岁。田威一听虚度无实。成都王点了点头，子曰无事而知天命，将军可知天命否？田威冷冷地说道，末将只知征战，从不问什么天命。到这阵成都王已经看出来事情无可挽回了，长叹一声，哎，故自兵败之后三年来四处奔波，连澡都没有好好洗一次，请将军开恩，打盆热水来吧。成都王洗浴已毕，换上了一身干净些的衣裳，田威啊就命令士兵用绳子把他勒死。这阵他呀还只有28岁，他的两个儿子也同时遇害。这个成都王死后还是他的老部下卢志自己花钱买了三口棺材，将他们父子的尸首装殓起来，送到邺城郊外埋葬。这个消息传入了这个洛阳，东海王大喜啊，他念这个卢志不忘雇主啊，封卢志为这个军资祭酒。当然他更高兴啊，更高兴是什么？ 卢宇为他拔掉了一根眼中钉肉中刺，于是就调这个刘宇到这个京城做官。东海王的部下嫉妒刘宇的才干，经常的向这个东海王啊进刘宇的谗言，但是刘宇却凭着自己的机智，终于啊取得了东海王的信任。又过了些日子，刘宇建议把镇守并州已经封为了东燕王的司马腾调到这个邺城，改由他的弟弟刘琨出任并州刺史。东海王怎么样？一一的采纳了。此时这个朝廷虽然说表面上平静，但是暗中啊却酝酿着一场啊新的风雨。在这个皇上继承人的问题上，杨皇后和这个东海王又展开了明争暗斗。按说呀，惠帝之后应该由啊皇太帝司马卓继位，但是杨皇后却考虑他是惠帝的弟弟，如果由他登基，自己就成不了太后了，还不如啊把废掉的太子清河王司马谈再恢复起来。东海王啊则是不允呢、啊、双方各不相让，只把个惠帝夹在了中间，而这位傻皇上却整天只顾吃喝玩乐，从来就不问政事。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厄运已经一步步的又向他逼近了。单说这天晚上，惠帝啊这个胃口还极好，一连吃了好几个甜饼，没到一个时辰，坏了，突然肚子绞痛起来，杀了猪一般的喊呐、啊！等到太医赶到，再看惠帝已经啊七窍出血，一命呜呼了。内侍问这是何病，太医只是低声的说出两个字来：中毒。说完了，这位御医啊一溜烟似的跑出了宫去。傻皇上只活了48岁，在位16年，就这么着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死了。等到这个天明，大臣们这才知道消息，这个东海王啊也不追查凶手，只顾忙着发丧，并且马上奉这个司马卓继位，这就是历史上的晋怀帝。杨皇后还有原来的太子清河王司马谈明知道这个事情有蹊跷，但是自度不是啊东海王的对手，只好忍气吞声。怀帝尊杨皇后为这个惠皇后，立自己的王妃梁氏为皇后，仍然由这个东海王辅政。大臣们这阵纷纷的推测呀，惠帝暴死乃是啊东海王派人下毒所致，但是有谁敢说出这番话来？这东海王按照自己的意图更换了皇帝之后，又在盘算着除掉河间王这个老对手了。光熙元年，也就是公元306年12月的一天，天气晴和，冬天的这个太阳显得格外的温暖的，长安城里的河间王府啊，张灯结彩，出出进进的人们面露喜色呀。几天前传来了新皇帝继位的消息，围困长安的东海王的人马也撤走了。今天河间王又接到诏书，新皇帝封他为司徒，宣他到这个洛阳去参与朝政。河间王是绝处逢生，高兴劲儿就别提了，立即在府中设宴的招待那些个跟随他多年的这个僚属啊。喜庆的宴席一直啊进行到深夜。第二天一早，这个河间王带上三个儿子轻车简从，兴冲冲的前往洛阳。他深信自己时来运转呢、啊。至于东海王，虽然说是飞横跋扈一些，但是与自己可没有这个深仇啊，是断然不会加害于自己的。这个人一高兴，哎，坐下的马似乎也跑得快，说话之间一行人就到了荣谷。这个荣谷是哪儿？就是现在河南的渑池西边，这儿离这个洛阳已经不远了。这个河间王啊正在憧憬着进了京之后的好日子这就算来了，正行之间，突然前面一声断喝：站住！随着这个声音，大路两旁同时窜出了一群匪盗模样的彪形大汉，各持钢刀拦住了去路。河间王见过这个战阵的，一见此景啊并不惊慌，厉声的直问为首的大汉：尔等何许人也，竟然敢拦我的车驾？这个大汉呢反问了一句：你是何人？河间王一听哈哈大笑：我乃当朝司徒，正要去京赴任，还不闪开道路让我过去。 为首大汉一听何间王说明了身份，向左右会意的一笑，然后说道：我等在此恭候多时了，只要大人您怎么样，留下脑袋马上放您过去。说完这句话，一伙人呼啦朝就围上来了，不由分说先一刀一个把何间王的三个儿子杀了，然后又把何间王从这马上脱下来活活给掐死了。说这些个盗匪究竟是何人呢？原来正是东海王的弟弟南阳王司马摩率领的这个武士啊假扮的。何间王一招失算，中了东海王欲擒故纵的毒计，稀里糊涂的就送了性命。就这么着，在短短几个月里，惠帝司马衷啊和他的异母弟成都王司马颖、堂弟何间王司马荣啊都相继毙命。这在当时变乱迭起、骨肉相残的狂热当中啊，说怪这玩意儿也不怪。不过这一段时间里死的另一位皇族啊，却值得提上一提。谁呀？他就是惠帝的堂叔司马彪。这个司马彪啊，是一位无意争权势的，只是啊潜心治学的人物。他著有啊《庄子著》《九州春秋》等等的，还致力于续汉书的这个写作，一共写了80余篇，其中多数后来已经啊散失了，只有啊《志》一共是30卷流传了下来，到这个北宋时期被人呢合刊于啊这个范华的《后汉书》，后人多以啊这个《后汉书》啊都出自范华之手，其实这是啊埋没了司马彪的功绩。不过司马彪啊对史学最大的贡献还是他根据啊几种诸书啊所做的这个古籍校订工作。这个几种诸书啊是咸宁五年的集郡，这个集郡就是、啊、河南省啊集县的西南，从这个古代啊魏襄王的这个墓穴里头挖掘出来的几十册诸书。因为啊春秋战国时期他还没有这个纸张，先得在这个竹简上写字，然后再用啊牛皮啊编成书。集迥嘛，那就是说啊在这个集郡啊一个坟墓里啊出土的竹简。这个竹简呢每片长啊24寸，相当于现在的1尺7寸。每一片上嘛写着46个蝌蚪体的文字。说这一批竹书啊运到了洛阳，由当时的学者荀茂、魏桓、素喜等人进行整理。据这个考证啊，竹书的成书年代可以推到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初年，实在是无价之宝啊。竹书当中有纪年啊13篇的，记载了上古时期从这个夏朝到这个周幽王被犬戎啊是少数民族所灭，以及啊三家分晋之后20年来魏国的这些个政事，是相当可靠的这个史料。这个三国的时候，蜀汉的著名学者呀乔周啊他曾经写过一本啊古史考，司马彪啊则是根据啊竹书提供的这个史料经过反复的考证，查出了古史考当中啊122条的这个差错。他对啊征订古史啊所做的贡献确实是很大的。可惜的是在这个晋朝皇族当中，像司马彪这样做出实际人物的实在是太少了。按下这个司马彪咱们不说，回过头来再说那个成乱占据了江东的陈敏，割据之初啊也是做了一些个有益于老百姓的好事，但是没过多久他可就腐化起来。代表江东大族的这个顾荣、周仪等人呢，本来就跟他同床异梦，如今一听说朝廷新帝继位，于是就产生了异心了。单说这一天，顾荣突然就接到了庐江内史华坛呢写来的一封书信。这个信的大意是什么呢？说陈敏呢凶恶残暴，他的七个弟弟也个的个的是腐败无能，绝对成不了大业。您是堂堂的名士，竟然向这个陈敏俯首称臣，岂不惭愧吗？如今明君已立，王师很快要直下建业，您还是早一些个做打算为好。顾荣看罢痛心疾首啊，立马的写信给了征东将军刘准，请他发兵 来讨这个陈敏，表示自己愿意作为内应。为了表明心迹，这个顾荣还剪下自己的衣服。

0: 一绺头发，随信呢给烧去了。刘准接信大喜，立即派了扬州刺史刘基呀，带兵向建业进军。陈敏不知就里啊，接到官军来犯的急报，赶忙的招这个顾荣等商议。顾荣一听啊，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从容的进言道：“其实他都想好了，您琢磨琢磨，他打算做内应啊。”大王令弟广武将军陈长和溧阳太守陈洪都是智勇双全的帅才，如果让陈长出屯乌江，就是现在安徽和县乌江镇，陈洪出屯牛渚，各带数万兵马，扼守住了大江南北的要道，敌人呢纵有百万也休想得逞。陈敏一听啊，不住的点头，马上照此而行。等到这个顾荣退去，陈敏的弟弟陈处低声地对他哥哥说：“顾荣献计是把咱们弟兄调开，恐怕这玩意没好意，万一他乘虚作乱，后果将不堪设想，不如先杀了他再说。”这陈敏一听啊，还瞪起眼睛训斥：“你知道什么？你晓得什么？这顾荣乃是一代的名士，自从随了我以后未见差池啊，如果无端的把他给杀了，人心离散，我岂有不败？滚，你给我出去。”陈处一看他哥哥不听，只得泱泱而退。陈敞啊麾下有一个叫司马钱广的，此人是这个周乙的同乡，两个人啊过从啊甚密。这个顾荣跟这个周乙啊密谋，由周乙啊出面写信给钱广，让他杀了这个陈敞，效命于啊朝廷。钱广怎么样？满口的答应。这天夜里他敲门声的摸进了陈敞的这个大帐啊，一刀啊就结果了陈敞的性命，然后将其首级啊传示全军呢，诈称受了朝廷的密诏，要讨平啊陈敏的叛乱。大家伙一看陈敏已死，也不辨真假，都跟上司马钱广杀回这个建业，斩吞于啊秦淮河上的朱雀桥的这个南侧，从这里过桥只要再穿过五里的御道，就可以直捣建业的王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